0: 瞧了，累死了。哎，你这什么意思你？我答了半天呢。
1: 所谓大数据心理学，其实是在测谎仪的基础上，通过记录你微表情的数据来分析你的心理特征。答卷子只是为了暴露你微表情的一个工具，结果是什么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0: 微表情？你拍电影呢？
1: 来看看你的结果。
0: 怎么样，是不是说我风流倜傥，天下无双？
1: 根据报告显示，在你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眨眼的频率高达154次，平均每分钟30次以上，同时还伴有高频率的舔嘴唇、用手指敲打桌面等小动作。
0: 哦，那所以呢？
1: 这都暴露了你80%的情绪都是焦躁不安，间接转化为不屑一顾。这证明你的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不排除有一定的焦虑倾向。这应该和你童年的时候缺少至亲的陪伴有一定的关系吧。
2: 不可能，我和他认识15年了，他没安全感。别逗了，曼姐。
0: 婷乐，我觉得你啊就别再做这个东西了啊，太不靠谱了，还不如赶快做做我那个通讯设备。
1: 不过确实啊，这数据在雏形阶段，可能我们拿到的也是错误的。
0: 你看都是错的。哎，我走了，太不靠谱了，真是。
2: 拿到的数据没问题？
1: 当然没问题。公众场合能不能别扰民？
3: 我撤了吧。
0: 你不知道我这帮二货兄弟在直播呢，简直二到家了。
3: 你那帮兄弟就是一帮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社会败类，我告诉你，他们就是闲得慌。
0: 妈的，对，就是闲。你说没事搞什么死亡直播呀？哎，不过就是博眼球吧，脑子都进水了都。
3: 什么死亡直播？
0: 嗨，就是寻求刺激呗。哎，你看
4: 公司那几个人我都联系了，
0: 现场直播捅马蜂窝，马上就开始了啊！
5: 今天的精彩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抓紧时间，来来来，飞机大炮刷一波啊！精彩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老铁们，兄弟们今天豁出去了啊！看这是什么马蜂窝啊！今天啊，咱们就看看谁跑得快。
3: 有病吧？
5: 大家来个刺激的！
3: 他们这是在玩命啊！哎，你快打电话制止他们。
0: 我太了解这帮二货了，制止他爹妈也制止不了。哎，行了，别管了，看着玩就行了。
3: 你还看着玩？你们这都什么心态啊？爹妈给的命是拿着玩的吗？
0: 不是，你凶我干嘛呀？又不是我在直播，又不是我在玩命，我可没这胆儿。
3: 你现在打电话给他们，搞清楚直播的地址。
0: 珍珍，你这怎么又多管闲事啊？
3: 我没多管闲事，打电话。打呀！
0: 啊，打打打打打！
3: 你好，我要报警，有几个年轻人在聚龙街16号的后院里面搞直播，他们要捅马蜂窝。

0: 我怀疑会有生命安全问题。我是蓝天救援队的贺真真，现在赶往现场，请求支援。
1: 不是真真，你还真要去啊？
0: 你目测什么呀？快点啊！

0: 哎，老李们，快点赞啊！真人表演被马蜂围攻啊！
1: 幸亏我俩跑得快，要不我们两个也跟小六子一样，要被蛰成猪头了。
0: 待会儿到了现场，冯哲负责处理马蜂，说说牛猛负责跟我进去救人。
2: 是
3: 是是。
0: 他也去现场了。行了，待会儿多保护好自己，趁放风符吧。

0: 这男朋友可真怂啊！
1: 快起来，起来！

0: 没事吧？
1: 进来。
0: 我现场去采访一下那女的，被消防员抱着是什么感受？
2: 走，我们快过去。
0: 走。
1: 没有。
2: 哎，这被车了，得去医院。
1: 啊，没事没事没事，不就是手吗？我没弄到脸，怎么？怕我嫁不出去啊？
2: 不是，我是怕你受伤。
3: 哇，英雄救美。
2: 哎，你们两个手机收起来，别录了。
0: 快快快，点赞老铁们。推我干嘛？我直播呢。
1: 直播直播，
0: 你刷我手机干嘛？
1: 你们俩凭什么呀？凭什么拿别人的命去娱乐呀？我告诉你们，小伙子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就等着坐牢吧。

0: 糟，这怎么弄？
1: 你把它捏上不就完了吗？
2: 哎，各位，我有个提议啊，今年的中秋月饼啊，咱们得包出点消防队员的风采啊。
3: 明白，站长，我一会儿啊就把您的脸刻在这月饼皮上。
2: 别扯了，这样啊，咱们每人20个，谁最后一个呢？
4: 全楼卫生，打扫1星期。
2: 哦，这太轻了，这太轻了。加练10组，400米物资输送。哦，
5: 吴战，您还是别说了，您要再说下去啊，咱们师员的帕金森就确诊喽。
1: 哎呀，一边去。
6: 吴战，一会儿做完月饼，我想请个假。这不中秋节嘛，正好也放假，我想回去陪陪家人。
2: 也行，你这几年中秋节都没在家过，早点回去吧，这儿我们呢。
3: 别呀，站长，人一兵是不是回去见家人还两说呢，说不定是见以前的老部下呢，是不是兄弟们？
0: 说他们要是见了面会怎么说呀？
7: 肯定会说，小领导你怎么才来，人家都等着急了。
6: 行了，我的玩笑你们都敢开。吴战，我先走了。
2: 好，去吧。
6: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拿一个袋子。
1: 好。
0: 小姐姐，你这哪是过中秋节啊，这都赶上春节的架势了。一共375。谢谢，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我跟你说啊，站长，今天绝对是我啥情况啊？站长，你说，哎，胖了，你看着吧。哎，哎，站长，今天为什么非要让我们穿长服啊？一会儿再告诉你们啊。现在全体都有听我口令，立正，加一看齐，向前看，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 没忘吧？没有。你们都有好几年没有回家过节了，想家吧？想。每逢佳节倍思亲，咱们今年啊，过一个特殊的、不一样的中秋节。这样，我呢，每个人给你们录一段，你们把你们自己最想对家里说的话，都说出来。
1: 哎呀，收拾可多不好意思，是，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大俊，从你开始。
2: 啊，来，开始。啊，妈，那个，这不是过节了吗？我也有好几年没回家了，想跟您说几句话。您注意身体。 按时吃药啊！其实我今天下午给妹妹打电话了，知道您挺好的，我也很好，非常好。您儿媳妇、孙女都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您放心啊。我想说啥呢，就是您呢，别老这么省着，该买点啥买点啥，想吃点啥吃点啥，啊。我这说完了。
3: 雪儿，啊，到我了。嗯，妈，我干消防已经干了6年了，但我还记得第一天。

0: 离开家的时候，你要送我，我硬是没让你送，因为我怕我舍不得你。今天已经是在消防这边的第六个中秋节了，每年中秋节你都问我说能不能回来，但我们每年中秋都战备。儿子想在这儿跟你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进火场我也没事儿，平时训练我也没事儿，儿子好着呢，妈你照顾好自己。好了，站长。
1: 建强，妈，其实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就是我每次给你买化妆品，你都说不用了，说妈老了用不上了。我知道你是怕我乱花钱，怕我没钱花，但是儿子想告诉你，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儿子想表达一下对你的孝心，还有您在儿子心目中永远不老，永远都是最年轻最漂亮的妈妈。妈妈我爱你。无边爸妈，每次过中秋节都是您二老自己在家过，还记得那次出警老爷去世了，我没能回去，是儿子不孝。爸爸，儿子对不起你，可能这辈子我没办法做一个好儿子，但儿子一定会做一个好好为人民服务的消防员。爸爸，我爱你，永远爱你们。

0: 家里饭好吃吧？嗯，太好吃了，这可是你爸最拿手的，都是你喜欢吃的。哎，你难得回一趟家，一会儿啊，替爸干点活，把碗洗了去啊。妈，嗯，
1: 洗碗就洗碗呗，我都这么大了，别老叫乐乐了。
2: 这孩子多大在妈眼里是孩子啊？
0: 对呀，妈都叫习惯了，喊两句乐乐怎么了啊？别那么多事儿。
1: 哎，我回来了，
0: 姐，你回来了。
1: 今天不过节吗？
0: 我买了些月饼啊、茶叶什么的。拿这么多东西来呀？快接一下，你还坐着？
1: 没事没事，都是些小点心什么的，都是天乐喜欢吃的。
0: 谢姐，
1: 你们吃过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给你炒两个菜去，都热着呢。
1: 别了，爸爸爸，
0: 不是，不是你说把你姐那筷子碗拿出来，你什么情况你啊？

0: 呢，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哎！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
0: 啊，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6: 这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省心
7: 了，
0: 什么都不用买了。
7: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 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哇，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
7: 可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哈尔对看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5: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6: 都是大品牌。
5: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8: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9: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0: 很满意，
9: 就是达到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8: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10: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9: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8: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2: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2: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3: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3: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2: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3: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6: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窗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天不过节吗？我买了些月饼啊、茶叶什么的。
1: 拿这么多东西来啊，快接一下，你还坐着。
0: 没事没事，都是些小点心什么的，都是天乐喜欢吃的。
2: 谢谢。
0: 你们吃过了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给你炒两个菜去，都热着呢。
0: 别了，爸爸爸。
1: 不是，跟你说把你姐那快乐的碗拿出来，你什么情况你？
2: 啊？我怎么不记得您跟我说过呀？
1: 你什么记性？一斌，你坐会儿啊，我厨房都有，我马上去给你炒俩菜过来。
0: 没事吧？我在这里吃过了。你们一会儿吃完了，把月饼啊。

0: 糕点也吃一吃啊。那我先上楼了。哎，你说你姐啊，每年都不回来，这今天偏偏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1: 啊。
2: 中秋节快乐！
3: 中秋
0: 快乐！快乐啊！快乐
3: 快乐！
0: 快乐！
3: 好好好，来来来来，
0: 大家敞开吃啊！
2: 来来来，
0: 敞开吃啊！哎，我这还有，
2: 再加点。
0: 哎呦，老赵啊，行了，别喝了。
3: 哎呀，没事儿啊，今天中秋节不是高兴吗？西城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多喝几口没事。来，大家都满上啊！
4: 来，满上满上
0: 满上满上
4: 满上满上。
5: 伟玲啊，你以前老是担心这孩子呀，将来什么也不会干。
0: 嗯，
5: 你看看人家现在，这看的不是挺好的吗？
4: 是是
5: 啊。
2: 张姐啊，你还是要多听一听群众的声音。
0: 切。
5: 西城啊，
3: 哎，
5: 要说你跟你妈呀，也真是的，处处对着干。哎，你就说啊，你妈天天在灶台前面忙活，那火烧的是又高又旺啊，可你呢，现在成了灭火的急先锋。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吃，
5: 你也吃，
3: 来来
0: 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啊，
3: 来来，
0: 来，老赵
3: 啊，
0: 吃月饼，
3: 好好好，
2: 你也吃。
4: 尚姐，
0: 嗯，
4: 我出去一下。
0: 大过节的上哪儿去啊？行了，别藏着掖着了，把他带过来吧，一块儿过节。
2: 哎，亲妈亲妈。不好意思啊，我离开一下，一会儿我就回来，好吧，一会儿就回来。
0: 来来来，我们吃我们的。
3: 来来来，
2: 好好好，那啊，来。
3: 哎呀，
2: 爸。
3: 啊，中秋节快乐，
6: 快乐，
3: 快乐！哎呀，有月饼啊，有螃蟹，不想快乐都不行啊！啊，
2: 哎，爸，您这啊，手是怎么了？
3: 哦，哎，你先吃，来。昨天我想啊，削个水果，哎，一不小心啊，划了个小口，小口没事啊。对了，齐恒，今儿回家过节跟领导报备了吗？
2: 爸，
3: 嗯，
2: 您什么意思啊？
3: 告诉我报备没报备。
2: 报是报了，
3: 哎，报备就好啊，咱有螃蟹，看看啊，走走走。
2: 我就知道您要整这出。肝不好就别喝了。
3: 没事儿，咱们就喝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就喝一点儿啊，都报备了，报备了，来，哎，你多喝一点啊，我来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
2: 行，
3: 哎，行啊，来，您小口，齐恒啊，爸知道你啊，消防工作辛苦，但是我总琢磨着，你总不能年年中秋节都陪着我过吧？啊，你说我这岁数大了，不知道还有几年，可你还有大半辈子要过呢。
2: 爸
3: 啊，
2: 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个呀？您好好保重身体，以后每年中秋节咱都一起过。
3: 你扯吧，男人得有自己的家，我说你得有你自己的家，你懂吗？啊，哎，行了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想吃吃吃吃，先吃，先吃先吃啊。哎，
2: 哎，师傅您在这等我一下啊。

0: 喂，
1: 喂，小领导，你下楼一下呗。
0: 我在我妈家呢。
1: 啊，我知道，我现在就在你妈妈小区的大门口呢。我有事跟你说，5分钟啊，不见不散。哎。

0: 小琳娜，上车吧。
1: 去哪儿啊？
0: 张姐想找你吃个饭。来，
1: 正好没吃。
2: 秋红啊，我觉得那天陪你到医院去一起来的那个姑娘，那就挺不错的呀。哎，那天啊，就是我出院复查那天，我还跟她聊了聊。哎，这姑娘啊，善良、诚实，最关键的，她对你可是一片真心。有这么好的姑娘，打心底里爱你，爸替你高兴。
0: 其实，爸
2: 啊，
0: 前些日子我和那姑娘啊，就算是在一起了吧。
2: 哦，
0: 只是碍于您和珊珊，我没敢跟您说。
2: 啊，你，
0: 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想着我的后半辈子都是一个人走。
2: 哎，你小子，冲你第一时间不告诉我，你现在自己罚一杯，罚一杯。这孩子，哎，喝了，罚一杯，快，来，都喝了，宝贝。哎，好，来，来，这杯，咱俩碰一下。珊珊呐，季恒现在有新的归宿了，他越来越优秀，爸爸得表扬你，你的眼光不差。哎，中秋节快乐。喝。螃蟹吃。
1: 有退休几年了？
3: 我呀，五年了。
1: 哎呦，
3: 我都六年了。
1: 六年了，
3: 我都八年了。
1: 哎呦，八年，你说这八年，老了老了，都老了，是吧？
3: 是啊。张姐，
1: 老了老了。
0: 一斌来了。
1: 哎呦，阿姨，来，里边坐，里边坐。快，一斌啊，以后啊，不用这小子去找你，想来呀，随时来，阿姨欢迎你。
0: 是是是。这个是我们消防站的领导，就我那点成绩，全是人家带出来的。
4: 哦，启程啊，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做你的领导，你的工作再忙，她也不累啊，对不对啊？哎，
1: 可不是嘛。哎，一斌啊，我知道工作上吧，你啊帮了西城不少，阿姨啊，谢谢你。
5: 阿姨您别谢我，西城本事大着呢，用不着我照顾他。
4: 哦，你这孩子真会说。
0: 哎，一斌，你很久没有来了，赶快尝一尝啊！
1: 来，快尝尝，尝，
0: 随便吃。
1: 好吃，怎么样？还是原来的味道吧，
5: 好吃的很，还是一样的味道。
0: 哎，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要不要考虑办一张张杰海鲜店终身会员卡？
1: 你这臭小子，替你妈揽起活来了，你去。
6: 李冰啊，我替张杰说一句啊。

0: 以后啊，别分什么年呀、节呀的，你想回家就回家，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
1: 对对对对对，
2: 谢谢赵叔。
1: 哎，那我呢？我呢？
3: 行了行了，咱娘俩你什么待遇你心里不清楚啊？嗯，
4: 行，那就是说这顿饭又算我头上呗。
3: 那必须的。哎，一斌啊，我在厨房给你准备了一些吃的，你走的时候你拿走啊。那个平时工作忙你也没时间做，那个很简单，你想吃的时候吧，你就在微波炉里煨一下就吃了啊。
4: 哎呀，没关系，你就拿着吧，方便面小公主。
5: 谢谢阿姨，我来的匆忙也没带什么礼物来。
3: 哎呀，你带什么礼物啊？你来阿姨就很开心了，我都把你当亲闺女了，我都这小子都没给我买礼物呢。
4: 啊，对对，我这次给忘了。哎，张姐，要不然我给您发个红包吧。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来吧，
6: 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中秋节，那团圆了，来，大家把杯拿起来，干杯。
3: 好，
6: 来，干杯。
7: 等我们一下。
3: 来来，
4: 好了好了，来了。
3: 哎，干杯。
4: 我妈那个人呢，性格就一直那么热情，有时候我都觉得会不会太热情了。
5: 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羡慕。你都不知道我跟我妈之间有多冷淡。
4: 你是不是跟你妈吵架了？
5: 本来想吵，但今天不是过节吗，别坏了大家的兴致。
4: 嗯，出什么事了？
5: 我今天请假回家，到家的时候发现不但没有我的饭，还没有我的位置。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多余的。
4: 你也别想太多，咱们平时呢都很忙，过节的时候很少能回到家，说不定他们都习惯了。
5: 其实我妈也不是不爱我，只是她比我更像个小孩子，我们得照顾着她，顺着她，我们全家人都以她的心情为前提。
4: 所以你妈倒成了你们家的小公主了。
5: 是啊，我小时候吧，初中那会儿拿了奖学金想买一只猫，但是我无论怎么求我妈她都不同意。后来呢，她就动员了我们家所有人来劝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在我们家应该先成熟起来的人是我。
4: 以后呢，你可以不用那么成熟了。
5: 为什么？
4: 如果你以后不开心的话，你可以来我们家海鲜店找张姐聊聊天，张姐可是出了名的几十年的乐天派。实在不行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如果你在家里做不了小女孩，你可以在我面前做。
5: 自作多情。
4: 自作多情不是我对你一贯的作风吗？
1: 安姐，怎么样？
8: 天乐，放心吧，数据模型没问题，表情捕捉也很精准。
1: 那就好，紧张的我都半宿没睡着觉。
8: 你有什么可紧张的呀？
1: 我进蓝燕特勤这么久，一直没给队里做过什么贡献，这次的心理测评模型就像我的入学考试一样。
8: 你可是我们蓝燕特勤的技术骨干，就别妄自菲薄了。

0: 说这东西的结果能有什么用啊？
1: 有什么用能让你知道？
0: 咱们班都还没正式建制呢，你说是不是要靠这种方式往下刷人呢？
1: 哎，那更没事了。像这种不凭力气只凭脑子的考试，他说什么也刷不下咱们呀，是不是？
0: 嗯。

0: 王太极，你说谁呢？就怎么还生气了？谁有力气没脑子我就说谁吗？莫名其妙没吃药就来考试。
1: 说上去，说上去。
2: 王太极，有目的别
1: 走，别走。哎，干嘛？
2: 你说谁呢？你
1: 放开！哎，
0: 松开！干什么呢？
1: 冷静，冷静，冷静。
0: 都干什么呢？有信没处使是吧？把测试单好好填完，都到训练场集合，坐下。

0: 赵天乐同志，
1: 妈，
0: 坐这儿舒服吗？把电脑打开呀。
1: 好。队长，
0: 又笑。
1: 要不还是你？
0: 哎呦，你坐，让你坐你就坐，啊，打开。讲讲
1: 啊，队长，你看，这个根据摄像头所捕捉的五官神态的微小变化，匹配大数据类似的变化，就可以根据相应的人物得到人物状态，这样就可以大概分析出人物的心理状态了。
0: 嗯，不会有偶然性吗？
1: 是会有，但是系统会格外注重重复的结果。
0: 哦，
1: 也就是说，如果仅有一道题目得到这个结果，系统就会忽略；但如果多个题目得到相同的结果，系统就会重视。
0: 就是说，误差会很小。
1: 是的，队长，这个我都已经测试过了，这个结果绝对可以作为参考使用。
0: 进来。
2: 报告，队长，结果都已经出来了，是按照班级顺序排的，从钢铁班到七班的都在这儿了。
0: 好，你去吧。天乐，
1: 哎，
0: 去把叶启恒叫来。
1: 是。

0: 今天上午，齐方打架的事情，我发200个俯卧撑，我做完了。现在轮到你们了，全体都有，100个俯卧撑，开始。
1: 不，
0: 讲，
2: 劝架的也要做。齐班
0: 是一个整体，打架的事让齐班丢人，我就问你，你是齐班的人吗？ 个个都好好想一想，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什么身份？如果心里不清楚，就多看看自己胸前这行字。我不像钢铁般那样训练，也不像王一山那样惩罚你们，是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有自我要求的队员。但真让我没想到，一个心理测试。 竟然变成了寻衅滋事、打架斗殴了！你们一个个可真是让我开了眼啊！
1: 强哥，
0: 天乐，张队叫你过去一趟。好，我马上去。
1: 哎，
0: 好好做，我在那边会看着你们，一个都不许少。我现在去队长那里，认错认罚，咱们各认各的罚。
3: 进来，张队，今天机房的事情。

0: 是我的问题，我平时对他们太疏于管理了。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没有怪你的意思，坐吧。今天我找你来啊，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们刚刚做的心理测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大概看了一下，大家都存在着一些普遍的问题，比如说心理压力过大，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七班的这几个存在的问题，比别的班更严重一些，你看一看。当然了，七班是新班，队员是新队员，就连你这个班长也是新来的，问题多一些也是正常的。所以啊，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个心理测评，就是要查出隐患，防患于未然呐。我们从事的是高危行业。 不仅要检查身体，更要检查心理啊！这不但是对我们的身体负责，更是对我们这个职业负责呀！你看看李希生和冯哲这两个人的报告，他们两人的问题最严重。
1: 是，张队，我看了，我真没想到这个结果会是这样。这两个人对自己都极度的缺乏信心呐。
0: 这在以后救援抢险当中很有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呀！
2: 但是张队，在最近的救援当中，他们表现还不错。我知道，
0: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问题以后就不会爆发呀。一旦发生，他们不但救不了别人，就连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证啊！就拿这次打架事件来说吧，你再看看王太极和牛猛这两个人的报告。 是不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来呀？我知道，让他们离开蓝燕，别说你，我都舍不得。但是问题出了，就必须解决。
1: 你放心，张队，下去之后，我就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0: 这是你个人的良好愿望，现在不得不宣布，队里很早就对你做出的决定了。

0: 就算过去了啊，都别放心上了。
1: 西城哥说的对，咱们也别给班长难堪了。
2: 猛子，要不你跟我换个位置吧，你跟太极坐一块儿，大家才放心嘛。
1: 我不换，你们原谅是你们的，我凭什么原谅他？
3: 李叔叔，你就多余给他这脸。
1: 王太极，你就是欠打。
3: 那怎么着？你要打我呀？
1: 来，王太极，你欠打是吧？
3: 干嘛呢？
1: 打架是吧？啊，出去打，打完卷铺盖卷走人。
4: 同志们，今天上午的心理测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和许曼同志啊，认真地研究了大家的心理测评结果，并且会陆续地根据这些结果为大家制定一些计划，以确保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成长。但是现在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从今天开始，钢铁班班长和七班班长实行对调，叶喜恒担任钢铁班班长，王一山担任七班班长。叶喜恒、王一山，
5: 走。

0: 奇怪啊。但是这样做有这样做的用意，同志们，你们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的消防员，今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不服从指挥、顶撞上级这样的行为，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一会儿各班直接进行下午的训练。
1: 是。

0: 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讲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2: 感谢您的干净。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3: 从200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一个渔业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一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3: 喂，
4: 我们实验组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3: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嗯。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3: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
5: 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
3: 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
5: 像你们想要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生疏搬迁的问题都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
3: 关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3: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个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啊，咱不提了呢。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1: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公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区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2: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0: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3: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3: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0: 王家辉的努力，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4: 这个还蛮你的梦呢。
3: 英国，
4: 俺把这个路查这个哪个的，这名额该签过的。
3: 啊，这个是哪个科？啊，
4: 西门。
0: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3: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3: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3: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

0: 战，全球污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1: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0: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这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1: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痊愈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烽火中，山西新军在与顽固派斗争、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山西省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东以太行山与河北接壤，北以古长城与内蒙古为界，西南以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从辛亥革命开始，阎锡山就一直统治山西。阎锡山，字百川，山西五台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长期经营山西，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号称山西王。
1: 阎锡山这个人做什么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但是不管怎么做，他有一个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策略。
0: 1936年，阎锡山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多方的复杂矛盾中，阎锡山需找到新的生存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1936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东征，回师陕北，蒋介石十个师进入山西，并且在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命陈诚为总指挥，这对阎锡山构成了威胁。1936年5月，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进攻由阎锡山管辖的绥远，直接侵犯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伪侵绥，后必犯晋，日本帝国主义成为阎锡山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于是阎锡山在公开场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他领导绥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联共抗日道路。
1: 之所以与共产党合作，阎锡山也是为了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0: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毕方联合一致，由毕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0: 阎锡山自己也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既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1936年9月18日，中共组织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害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便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西盟会，自任会长。阎锡山还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以薄一波为书记，由杨宪珍、董天之、韩军、周仲英等五人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三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西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盟会实际上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由此，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配备了在山西各地的领导力量，同时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培养和训练干部。这张照片是当时西盟会集训的大合影，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成为了日后建立山西新军的基础力量。1937年8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组建起第一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是一支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由此诞生了。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山西新军的士兵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在中共的号召下，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群众纷纷参加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得到很快发展。
1: 决死队建立之后呢，立即开赴晋东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迅速发展壮大，这也让阎锡山对共产党的心生忌惮。
0: 1937年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陵未能阻挡日军前进。9月下旬，阎锡山部署晋绥军扼守忻口，但是日军在1937年10月至11月侵占娘子关、忻口，并沿正太、同蒲铁路急进。山西晋绥军在作战中损失过半，文官多数弃职，阎锡山不得不依靠山西新军抵御日军进攻。为此，山西新军在晋绥军总兵力150个团的数额中争得了50个团的番号，并相继以平定、曲沃

0: 晋西北的三个教导团的基础上，分别组成陕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后来，阎锡山迫于抗战形势紧张，又同意组建五个旅。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提出扩编编制及人员配备方案，各决死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主任人选均经阎锡山合法批准。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就八路军大量派遣干部到新军帮助工作达成定议。至1938年初，山西新军扩大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山西新军广泛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成为山西大地上一支宣传贯彻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内战的武装力量。当时，山西沦陷区的政权全部瓦解，尚未沦陷的地区竟然无人敢出来执政，连县长也无人敢当。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仍部署，小兵扔大枪。这首民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西盟会和山西新军敢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支撑山西危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1: 由于山西新军发展迅速，成长为一支抗日的劲旅，阎锡山对于共产党影响的迅速扩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阎锡山开始压制打击新军和新盟会，并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0: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山西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山西新军的不断壮大，阎锡山逐步显露出防共甚于抗日的一面。1938年6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秘密召开会议，确定了重整晋绥军、压制新军的政策。

0: 国民党军的兵权派遣大批特工人员进入新军部队。1939年1月，国民党5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之后。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3日，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 奉阎锡山密令，突然以重兵围攻在晋西南的山西新军，摧残西盟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即12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面对阎锡山部队的进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在12月6日组成拥阎。
1: 经过坚决斗争和激烈战斗，山西新军终于击退了阎锡山晋绥军的进攻，同时粉碎了山西新军内部反动军官的叛乱活动，将山西新军从形式上与山西晋绥军共同领导过渡到中共单一领导。晋西事变呢，是国民党顽固派。 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既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共势力，又斗而不破，维护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0: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锡山谈判。 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这就是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示意图。 当时的阎锡山除了这些地区，只能控制晋西南的20几个县。1940年春，山西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虽仍保留晋绥军番号。 但实际上已分别纳入晋东南和晋西北八路军序列。山西新军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整训，进入晋西北的新军整编为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其作战行动统一受八路军第120师指挥。 进入太岳区的兼太岳军区第3军分区外，其余部队均与八路军第129师部队合编。至此，山西新军部队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整编后的山西新军转战南北，越战越强，先后参加了反击日军5路围攻、白晋战役以及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在全国性8年抗战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击毙日伪军达5万余人。

山西新军成为山西抗日的中流砥柱，山西新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约近10000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合作创建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适合当时山西抗日形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1979年12月7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西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1990年，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这样评价山西新军的特殊贡献：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的成功，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成功和山西新军的创建，给我军三大主力和北方局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否则困难无法想象。山西新军从诞生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拥有300万会员的西盟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70000人枪的决死队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历史功勋永远被后人铭记。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典范。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螃蟹，中国人餐桌上代表着仪式感的美食。帮助人们区别开日趋相同的寻常日子，细细品味一丝甜蜜而隆重的幸福。所谓堪笑无心馋太守，以是换得两间团。太湖，中国顶级螃蟹的产区，为了获得这种水中至味两间团，蟹农们披星戴月守护着螃蟹的成长之路。

十月，秋意微凉，傍晚就要收线，老陈的兴奋和些许紧张交织着。

0: 清晨，他准备去查看一下螃蟹的长势。
1: 哎呦！
0: 南瓜粒、小鱼小虾，这是螃蟹们今天的菜单。
2: 蛤吃得不好吗？那蛤不能喂。
0: 蟹农的智慧隐匿在湖底的各深水。

0: 水草中，它们呼吸之间铸就最适合螃蟹生长的天然水上牧场。老陈说，养蟹先养水，养水先养草。
1: 哦，好，草好死啊，好嘛，养出来个哈皮的。
0: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傍晚，夕阳冷的阴霞披盖在太湖畔，老陈的蟹园染上了夕照，螃蟹们在湖底的水草间嬉闹爬行。网兜里的螃蟹颇有活力的张牙舞爪，508天的精心照料，它们看起来健康、肥硕、饮料饱满。
2: 爬好
1: 了，好的，挺大的。
0: 蟹农们这一生都在和螃蟹较着劲，
1: 挺大的。
0: 在秋天收获一份沉甸甸的天然赠礼。老陈的螃蟹最终进入杨桂珍大闸蟹的挑选间，在这里，为确保品质，有35%的螃蟹会被淘汰。这要求选蟹工要有卓越的眼力和丰富的经验。钳子有力，外壳薄硬，腹肌平整，胸肌微红。
3: 这个鹅肉盖啊，要定得开，
1: 但是要加好好油，好好油吃脱啊。
0: 这些便是杨桂珍的秘密之一。卢迎峰，杨桂珍大闸蟹第三代掌门人，对他来说，螃蟹的品质就是品牌的根骨。从奶奶杨桂珍开始，螃蟹的一切便和这个家族建立根深蒂固的关系。
4: 有格兰扎哈达曼哇，四两油小木哈四两，
0: 历经三代，注入20多年时光的心血，一步一个脚印，养好蟹，做好人。深夜，卢家的父子二人齐上阵。
4: 兄弟啊，好兄弟，
0: 见证今年秋天的第一批螃蟹，从太湖畔出发，运往全国各地。卢迎峰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家族的旗帜。
1: 再把这弄好啊！
0: 他说，这不仅是一份产业，更是一个家族初心的传承，是一种意志的图腾。三代人，508天精心培育，蟹农们1两蟹8两汗的辛苦，换得餐桌上一份香甜。太湖的水养育出的人间智慧，也养育出淳朴真诚的可爱的人。

0: 我的爸爸是个顽皮鬼。
1: 你的爸爸来一多呀，平日五年多呀，完了屋里去，去打了场比赛耶。
0: 耶！
1: 呀！
0: 奶奶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去照顾小螃蟹了。每天我还没起床，他就已经出去了。他每天都开大鱼小鱼号出去。是他，小鱼是我，

0: 贝贝，你蹲在那里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学？你爸爸呢？
1: 哼，螃蟹肚子饿，爸爸去喂早饭了。

0: 螃蟹，爸爸也爱我。
1: 贝贝吃螃蟹喽！
0: 哇，爸爸烧的菜又好看又好吃。
1: 哦，贝贝不能这样吃，这样我吃了。
0: 爸爸，那你怎么吃啊？
1: 螃蟹是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我们要慢。

0: 爸说，我们这里水青青，草郁郁，所以螃蟹又大又香。我觉得好吃，因为那是爸爸养的。
1: 我爸爸在食堂最有意思了。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贝贝的螃蟹加油！
1: 我的螃蟹！
0: 爸爸的螃蟹跑过来了，贝贝的加油！
1: 啊！它跑了！
2: 爸爸，你养的螃蟹可真大呀！
0: 贝贝，这都是大哲的馈赠，小小螃蟹扔进去，大大螃蟹捞出来。

0: 道吗？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1: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一起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4: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5: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4: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
6: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
7: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6: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

0: 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1: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2: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1: 哎，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3: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1: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4: 爸爸妈妈

0: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4月29日，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我区积极培育优质高技能人才。
3: 我区开展614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2: 高考落幕，准大学生消费市场升温。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聚焦产业紧缺人才，我区各职业院校精准调整专业布局，通过校企定向育才、中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畅通学生就业升学双通道，为本地产业发展蓄力赋能。
3: 近期企业抢聘应届技能人才热潮持续，在萧山技师学院

0: 芯片设计与制造专业的学生成为企业争抢的香饽饽。学院负责人告诉记者，还没到毕业季，就有企业提前来下单。
1: 芯片设计与制造专业，目前一个班呢是在28个人。浙大创新企业提前给我们预定走了，大概是9个同学，然后6月1号的时候，他们已经正式的走向了工作岗位。近年来，浙大创新也是不断的在扩张，我们这个毕业生能够很快的、能够高效的、快速的能够胜任他这份工作，所以从而我们与企业之间就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
0: 除了芯片专业，无人机应用技术人才同样紧缺。看准这一趋势，技师学院在去年下半年新开设了无人机专业，通过校企联合研讨制定培养模式，精准培育技能人才。专业就业前景向好，吸引不少学生就读，学子们学习劲头十足，对未来充满期待。
2: 无人机的就业范围也是很多的，就比如说电力巡检啊，质保啊，然后物流，反正我后面也会努力去学习，非常看好这个专业的前景。
0: 不同于技师学院就业导向的培养模式，区第三中等职业学校聚焦技能人才升学发展，重点打造无人机操控与维护特色专业。学校建有凌云无人机
3: 操控与维护专业，是我们学校重点打造的特色专业。在人才培养上，我们采用了中高职一体化的育人模式，让学生能够循序渐进，系统深耕专业知识与技能。目前已形成了无人机加跨专业融合培养模式，覆盖了无人机编程、精准操控、整机检测与维护等核心技能。学生在高三阶段可考取行业权威的 CAC 无人驾驶证书，成为我校极具特色的新兴热门专业。
0: 记者了解到，三职完成中职学业，通过考核后，可直升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顺利实现学历提升。接下来，我区将持续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局，双向兼顾学生就业与升学需求，为区域产业发展持续输送优质高技能人才。本台记者报道。
4: 丹青送党恩，公益润乡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赵大安中国画慈善义卖昨天在萧山粮仓艺术公园开幕。八旬党员艺术家赵大安捐出618幅精品画作，通过慈善义卖助力萧山乡土文化振兴。
5: 现场，区慈善总会向赵大安先生赠予慈善大爱荣誉奖牌，不少观众在欣赏佳作的同时，深受慈善精神鼓舞，主动挑选心仪画作，用实际行动助力公益。除现场市民踊跃认购外，杭州青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世纪晨鑫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惠恩实业有限公司4家爱心企业总计出资55万元认购画作，为公益事业注入温暖力量。
6: 我认购了6幅画，有梅花的，有紫藤花的，其中有一幅这幅梅花的我是特别喜欢的。这梅花呢是就像赵老师一样非常风骨的，非常勤奋的。
7: 前天开展的时候我就来，首先一眼就看中了这梅兰竹菊的4条屏。这4张画呢，既有赵老师的功力，同时还有赵老师的这种感情的表达。
5: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募集善款831800元，由区慈善总会统一管理，专项用于萧山农民书画事业发展，进一步提升萧山农民画的品牌影响力，助力乡土文化传承和乡村精神共富。
8: 我是一个党员，党员应该比普通老百姓要多奉献一点，只要我还能教，还能画，那么我一直会做下去，为我们的慈善事业，为我们的公益事业，我希望这个队伍更加的扩大，萧山农民画这张金名片擦得更亮。
5: 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近日我区在所前镇开展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的无偿献血活动。活动当天，224人挽袖献热血，累计采血量67890。

0: 十毫升，助力全区临床用血，为生命续航。
1: 上午，所前镇政府一楼大厅里已经排起了长队。王百忠是所前镇山里王村的村民，无偿献血已长达40余年。这一次，他又成功献血400毫升。
2: 只要生理允许，我肯定会努力去把这个事情完成的。这是很有意思，因为能帮助别人嘛。
1: 今年一至五月，我区无偿献血总人数突破6000人，同比上升2.93%，累计采血量达1797.71升。全区临床用血已连续25年100%来自无偿献血。
3: 那么接下去的话，我们区无偿献血服务中心将做好进一步做好服务措施，持续开展各类团体献血活动，全力保障辖区医疗机构用血需求。
1: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我区启动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推动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日常。
5: 活动以非遗潮流美好生活为主题，发布了7项萧山区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萧山非遗在活态传承、产业融合与青年创新方面的全新面貌。活动现场举行了第6批萧山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牌、萧山区非遗工坊联盟成立、第4届萧山区非遗创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颁奖及项目落地签约、校地共建基地签约等仪式。近年来，我区走出了一条产业造血、场景共生、传播出圈的萧山非遗活化路径。全区26家非遗工坊年产值达60亿元，带动就业4000余人。2026年非遗焕新购物月每期线上非遗促消费活动，参与店铺超40家，销售总额达1.8亿元。全域拓展非遗加研学、加赛事、加旅游等多元融合业态，开展年度非遗进校园活动超500课时。和尚龙灯盛会、昭东剪纸、南宋官窑瓷制作技艺等多项非遗登上国家级国际舞台，让萧山非遗的声音传得更远，故事讲得更响。本台记者报道。
0: 高考结束以后，准大学生们开启了放松模式，美发、电子数码、旅行等行业迎来消费小高峰，与此同时，理性消费也值得关注。
1: 上午，记者在商场几家数码产品店看到，不少家长正带着高考完的孩子挑选数码产品。数码三件套，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成了准大学生的热门选择。
6: 争取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只有买一只手机奖励他。
7: 毕竟就是高考完之后嘛，然后后面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学习生活。我觉得换手机其实也可以代表就是我自己对未来有一个新的开始。
1: 记者从门店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这些天进店消费的准大学生比较多，目前已卖出近30部热门款手机，其中95%的消费者是今年的高考生。除了数码焕新，在多家美发机构，准大学生也同样成了消费主力。商家表示，店内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30%。
8: 就剪头发，换手机，然后出去玩，然后再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
1: 美发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接到不少学生的预约，孩子们普遍想要换个新发型。
9: 考完就来了，就是学生嘛，他们想做头发的欲望非常强烈。
1: 除了美发、数码外，考驾照、毕业旅行、同学聚餐等消费也同步升温，形成多元化的后高考消费清单。
0: 高考结束，人生将开启新的阶段，对于家长和考生，一份新技能、一段亲子时光、一次有意义的出发都是值得珍藏的。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家长和考生，高考后要做到放松不放纵、消费不攀比，合理规划、量力而行，过上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5: 近日，2026年萧山区档案业务技能竞赛在区档案馆落幕，来自我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档案服务企业的30名档案业务骨干同台竞技，比拼本领。本次赛事分为现场技能操作、档案理论知识两大竞赛模块，参赛选手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开展纸质档案数字化作业，充分展现出扎实的实操功底与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10: 这次的重点就是档案信息化方面的 业务竞赛。萧山区档案部门每2年会联合区总。

0: 工会等部门举办我们档案的业务技能竞赛，目的就是以赛代训，以赛促学，来提升全区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所前镇山水育德，向善所前，文明嘉年华暨萧山区第九届美德标兵巡演巡讲活动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区美德标兵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生活经历做主题巡讲，分享崇德向善的真实故事，生动传递新时代文明新风。镇青年宣讲员带来精彩的情景朗诵，展现优良家风家训与所前本土文明风貌。在微访谈环节，见义勇为典型李辉、爱岗敬业模范王土峰用朴实通俗的家常话分享自己的行善初心与暖心事迹，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访谈结束后，美德标兵青年宣讲员代表上台宣读文明宣言，倡导全社会自觉践行文明新风，传递向善正能量。场外文明嘉年华市集同步热闹开启，活动设置方言政策宣讲、文明互动闯关、便民志愿服务等内容，市民通过集章打卡参与互动，在趣味体验中学习文明知识，感受暖心便民服务。
3: 这个嘉年华活动挺好，而且我觉得是丰富多彩的，各项东西就是内容多有，让大家都学到了这个文明知识，然后文明用语，边玩边学。
2: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进化镇开展移风易俗亲子文明实践活动，以趣味宣讲、知识抢答、手工共创等多元互动形式，让文明新风走进家庭，融入日常。活动现场，文明新风知识抢答赛火热开启，工作人员围绕孝老爱亲、勤俭节约、垃圾分类等核心主题设置问答题，家长和孩子踊跃参与，积极抢答，在趣味比拼中加深了文明新风的知识记忆。随后极具特色的五谷化手工创作环节开始，家长和孩子根据老师的讲解，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巧用各色五谷杂粮，细心粘贴，把对文明新风的理解融入画作之中。
4: 从小就有一种勤俭节约啊，这种不铺张浪费啊，通过这种游戏呢，我觉得也蛮好的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次活动呢，就是要传承我们这些中华民族这些优良传统啊，然后把这种好的传统代代相传，
5: 来让他学习一点，可能还小，但是要多让他体验体验吧，重在参与吧，可能参与感还是比较强的。
2: 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山水秘境所前生态园。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9: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0: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1: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2: 很满意，
11: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0: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12: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
11: 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9: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3: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7: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3: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10: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

0: 的。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0: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 嘉禾新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18号到2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订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9: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 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0: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9: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十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

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

0: 端的马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马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1: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
0: 在马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马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马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马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2: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10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10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

0: 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他家人都没了，到时候直接都给他追回去，没有，那就是不想活了，回家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的那人，他们这个亲自帮我跟着那人，其实还把我胸断剑了。当时就整理了一个想法呢，想想这10几个人之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2016年是回去，好像然后就想开了，自己回来这15年了嘛，那就反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1: 差不多了，
2: 帮助了他人，
3: 服务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4: 这小人们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
5: 加油！
0: 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6: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八年左右能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啊。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7: 好闷哦。
8: 父子都是要高兴高兴
9: 高兴。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周曲和蝶埠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被从蝶埠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蝶埠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你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鸟笼。现在觉得那是太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3: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拉不下来，真喜欢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蝶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蝶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补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开发的全部都栽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4: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装饰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只能一个。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近蝶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 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

0: 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克服过来风风屏障，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评价那
2: 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啊、哦，那个看台下面，
4: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2: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哎。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5: 里面环境怎么样？
6: 不错，
5: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7: 干干净净。
6: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8: 街边的干净，
2: 特别好。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9: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9: 喂，
10: 我们现在都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9: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9: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
2: 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
9: 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
2: 像你们襄阳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生疏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
9: 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9: 妈的， 金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这是个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啊，咱们不提了。那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9: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公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区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3: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0: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
3: 没喝酒，但是
0: 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6: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6: 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五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0: 王家辉的
6: 那个就是蛋奶用
0: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11: 这个还蛮你的牧呢，
6: 英国。
11: 俺把这个路查这个这个哪个的，这名字该写过的。
6: 啊，这个是哪个科？啊，
11: 什么？
0: 上世纪六十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6: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就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6: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想，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0: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6: 我们甘南庄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

0: 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1: 阿万仓是王稼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稼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0: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1: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稼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全域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9: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7: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0: 这是日食，这是月食，这是暴饮暴食，这是华山，这是泰山，这是不动如山，这是心律，这是音律，这是作息不规律。
11: 不怕谐音梗，就怕得心梗。健康问题开不起玩笑，肥胖会引起多种慢性病。2024至2026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国家喊你来减肥啦！
12: 让我们一起成就更好的自己。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2: 当我们露营时，不知不觉站在了自然舞台的中央，在这里，我们该如何与自然同频呼吸？不是教孩子征服自然，而是让他们做自然的客人。最好的家教是让土地忘记人们的足迹。
13: 看，垃圾都变
12: 成在了。自然共知，无痕露营，与大地共呼吸。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4: 哪个来的？
1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6: 点火，起飞。
17: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8: 一个顶俩，能行吗？
15: 同步开关就一下。
18: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15: 简单，一键看。

0: 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的
2: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5: 负担 OK 的
6: OK。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吃蛋糕啊一定要配音乐，你看那个洋鬼子他们都是这样的。
7: 今天诺诺没来，诺诺要是来了我们不就有音乐可以了吗？
6: 哎，诺诺啦，
8: 诺诺啦，
6: 哎，诺诺
9: 来了。
10: 什么情况？脸色很差。
11: 没事。
10: 等我一下。
12: 哎，诺诺是不是低血糖了？
6: 你要带他出去多走走，晒晒太阳。
7: 是，
6: 这样补钙。
7: 诺诺就是有点太瘦了。
10: 没事，阿姨，你们先吃，我跟他聊一下哈。
11: 哎，好。谢谢。
10: 什么情况？
11: 东东把我赶出来了。
10: 为什么？
11: 他要把房子租给别人。
1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1: 现在就住一晚吧，这个空房。
10: 那后面打算去哪里租房？
11: 等下热风出来再说，我手头上钱全赔了吧。
10: 我家还有房，你可以住我家，水电燃气都给你包的，就在岛上。房租的话，不用着急，等你攒够生活费再说。

0: 这个秦英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好好的吗？
1: 有点默契，更加默契。

0: 明，后边那个摩托。
1: 我早就发现了，他在跟踪我们。
0: 这是不是惦记咱钱那个？
1: 不知道，现在不能回去店里。要不要我搞一脚刹车叫他回去来？
0: 不要。
1: 那要不要我们？
0: 不要。
1: 那要怎样呢？
0: 加速绕圈。
1: 好。

0: 这个路灯它坏掉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黑。我们先找人来修一下。如果你回来的时候害怕的话，你打给我，我接你。OK， 我家到了，请进，来，我帮你，谢谢。 这房子是我跟我小妈一起布置的了，所以你看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爸妈离婚很早的，后来他们又各自都结婚了嘛，所以我现在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但他们关系很好的，但我平时基本上一个都见不到了。那这里是我卧室，我帮你把琴放进去吧，你就住里面。
1: 那你呢？
0: 我住上面就好了。那边是厨房。 他们可能怕我饿死吧，就随时给我来隔空投喂。但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的，你平时想吃什么自己做就好了。大美，大美你在这里，过来。大美，
1: 你养猫啊？
0: 对。 这是我小妈养的猫，它买来的时候就很小一只，后来长很大，所以变成大美了。<笑>对，它有点调皮了，可能有点认生吧。你等我一下，消防检查，你们联系不上于明吗？哦 ，OK，OK，OK， 那你们明天几点来？ 你先休息一下，我可能要出去一趟。如果要洗澡的话，花洒可能有点问题，你要多放一下水，不然它会很冷。然后床单被罩都在衣柜的最上面。然后明天我带你去找房东把所有东西要回来，放心哈。

0: 住这的人呢？
1: 他力气小了。
0: 我问你，住这儿的姑娘呢？
1: 溜北了。
0: 搬哪儿了？
1: 他是不是也欠你钱啊？
2: 这个不要脸，事还真多，到处欠钱。
3: 你干什么你？你谁啊？撒手！撒手！报警了！
4: 你
0: 报吧。
3: 你等着，你等着，我不信了，光天化日上门打人了。
5: 不要再打了，
0: 报警啊！
5: 我不报警了，我不报警了，求你了，不要再打。

0: 保全起见，我已经把手机关掉了，免得被定位到。你说是谁在跟踪我们呢？
1: 是不是洪金奎呀？
2: 不会不会，
3: 南山区没有洪金奎那么庞大。
1: 可以雇人啊？知道咱彩票这个事儿都有谁呀、啊？几个人？
2: 不，那有好多啊。小姨一家，宋有成，
1: 宋有成，
3: 那个彩票老板，
1: 向老板，
3: 对，向老板，
1: 这里面有本，你拿出来记上啊、哦。还有谁？还有哪？
0: 还有一些财友，很多很多。
1: 写上，一个一个都写上。
0: 哦。哦。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1: 四个人，
0: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1: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这事儿是在彩票前还是彩票后？
0: 钱，
1: 钱的话就意味着，有可能这些人他知道别墅里有钱是吧？
0: 嗯，对，新闻也有报道啊，有一对雌雄大盗他们在流窜，哎，一对雌雄大盗。
1: 幸亏咱把钱给挪出去了，现在没人知道咱钱在哪儿，安全，暂时安全。你先把这些人记好，咱只要小心着点，谨慎着点就行。
0: 嗯，欧阳。

0: 这么嚣张？
1: 喂，张老师。
2: 哎，文文妈妈，您现在方便来一趟学校吗？
1: 怎么了？
2: 文文他有点不对劲儿。
3: 再给你一个。
1: 好嘞，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这红袜子哪来这么多红袜子？
4: 文文吗？我买的。
1: 你给他买多少？
4: 五六十只。
1: 那就二三十双。
4: 五六十套，我五六十双。
1: 你给他买那么多红袜子干嘛呀？
4: 他喜欢呢。怎么？
1: 闯祸了？
4: 他把五六十双一起穿在脚上了吗？
1: 他是蜈蚣啊，他一起穿起来了。他把每一双上都画上小怪兽，挨个同学发，也不知道随了谁了。我现在去趟学校，你自己打车回去吧，赶紧的。
4: 啊，跟人混响这很好啊，这怎么叫闯祸呢？
1: 别耽误我时间，你快点，别在这磨叽了。
4: 他有爱啊。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钱也不能放这里啊。小凡要来检查，
2: 我先帮你收着，自己赶紧存银行吧。

0: 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

0: 秀姐，有看到有人进我店铺吗？
1: 欧阳哥，刷刷来了好几趟了，啊，可不得来好几趟啊！
2: 哎呦，你那乱的！
1: 明天消防检查，阿达那电话也打不通啊。
2: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你旁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3: 因为我接到，
2: 因为你妒忌我，因为你不喜欢看到我比你有钱的样子，你也想很有钱，对不对？好，谁都喜欢钱。你看到这些钱，
3: 可以留一部分给我，或者你跟我商量，那你把钱全部都搬走了，是为什么？
2: 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拿我当兄弟。你说你要钱，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分享，但是你把它全部拿走，这吃相就有点太难看了吧？什么意思？ 陈子诺，关掉！果然是他，是他指使你的，是他指使你把我的钱全部拿走的，对吗？你本质是善良的，没有想到你背后会有一个这样阴险的人指使着你，你真是见色忘义呀！你这都不是见色忘义，你把意都粉碎掉，踩在脚下，然后让他随风而去了。你真的很变态！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这样对我，我告诉你，那别墅里的钱是我的，与陈子诺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3: 这些钱是别墅里的。
4: 对，你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3: 那怎样？
4: 你拿着陈子诺家的钱，你偷钱，你就是偷他家的钱，你就是偷了他家的钱。
3: 什么他家的钱？知不知道他现在有多难？
4: 到房子里偷的钱，把生活都偷的。每个人围着不要给我吵！房东房子只有钱，没有钱，
3: 你
4: 有钱都没有用，你
3: 卖！
4: 有钱不卖，
3: 卖
4: 钱
3: 卖！
4: 我看你是真疯了。

0: 这画的也太丑了，这都龇牙咧嘴的，为什么？
1: 我画画是我们班最难看的，我画的丑是因为我见到的人都丑。
0: 你这话说的是，你见着谁丑了呀？我丑还是你爸丑啊？
1: 你眼里装着钱的都丑。
0: 就你美，就你正。你这画的能给我一双吗？
1: 你不嫌丑吗？
0: 我不丑啊，他丑我怕什么的呀？你不行就少看点书吧，你都快成这小区哲学家了，不知道遗传谁了。
1: 反正不是你和我爸，
0: 你找给你踹出去。
1: 那把袜子还给我。
0: 你看你这袜子还一个大一个小，这是劣质。
1: 这两个都不是配套的。
0: 给我，给你配套的。

0: 如果你有一笔钱，而且那个钱很多，那你打算怎么花？
1: 没有如果。
0: 你就当他有嘛，你打算怎么办？
1: 听实话吗？
0: 对啊。
1: 我会烧了他。505的梁上吊死过人。
0: 我知道。
1: 那是我爸。警察说他是被绳子勒死的，我不那么认为。
0: 那你怎么想？
1: 是钱。
0: 有些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0: 回来了。
1: 哎，明姐，
0: 放学了。
2: 嗯。一彤，一彤，
3: 爸爸，
2: 哎，你先上楼去，我跟你妈讲点事情。
1: 那你先把这拿上去，让外婆把衣服试了啊。在这干嘛？鬼鬼祟祟的。怎么了？
2: 我们那个钱呢？他被欧阳拿走了。
1: 为什么？
2: 这个消防检查居委会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然后就打到他电话，他过去一看有那么多的钱，就把钱拿走了。我找他要，他不给我，然后我们就干起来。

0: 他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
1: 是的，但他知道那钱不是中彩票来的，是从墙里面砸出来的，所以他说那钱是陈子诺的，他就不给我。
0: 这恋爱脑了吗？这不是，赶紧走吧，把钱要回来。还上哪儿了？
1: 没有没有，他干不过我，也许他更惨了。
2: 我城东空间房很大，朝南的，楼下就是朝明公园，去哪儿都方便。以前跟你说过，去那儿住吧，那儿安全。
3: 我现在也不危险。
2: 住在别人家，总归不方便。
3: 你那也不是我自己家。
2: 子诺，陈总当年出事后，有一笔钱不是去向，所有人都不知道钱去哪儿了，警察也不知道。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3: 你见过我爸挂在那的样子吗？你知道吗？上吊的人，舌根部肌肉会松弛，下颚受力会打开，舌头会掉下来，口水会流下来，人还会失禁。我想不明白，我爸这么爱干净的人，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可以吗？不管他留的是什么，跟我都没关系。

两人，两人。

0: 她是你什么人？
1: 我妹妹。
0: 她叫什么名字？

0: 男人胆子小，看见一只蟑螂都能吓得跳到我身上来。他在跳海的时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 这事过去了，你把名字换了吧，以后就叫杜磊，以后就把磊落留给我，留给子诺，你要保护好他。

何人伤害她。从今天开始，紫诺就是你的妹夫，你要成为她的后路，她的底牌。

0: 我就住这儿。
1: 为什么非要住这儿啊？
0: 因为冰箱。

0: 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冰箱里能装这么多东西。沙发上的抱枕像太阳，抱起来暖暖的。
1: 这些东西都能买到？
0: 买不到。这么多年我都没有。
2: 大美，吃饭啦。大美，就知道你在这儿。

0: 先跟你道个歉，今天话说重了，但我想跟你讲，这房子里的钱真的是我的，有合同啊，这个房子里面一切，包括建筑垃圾，它都归我，那白纸黑字。
1: 建筑垃圾它跟钱不一样啊，哥，那个钱它不干净，你们不知道啊？陈立阳的案子我查过啊，到现在也没有结案。他案子里3000万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完了你的别墅又出来3000万，这两个钱一样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
2: 不是，这个钱能不能用干不干净，他跟你把这钱扣起来这是两码事儿，对吗？你退1万步说，就算这钱是陈子诺的，那也应该陈子诺跟我们说呀，你们俩在这弄成这样为什么？
1: 他怎么可能跟你们聊？
3: 欧阳，
0: 哎，你来的正好，你亲口告诉他505别墅里边的这些东西，你
3: 我不要。你不用再一遍遍试探我，你们放心，那笔钱我一分都不会要。
4: 你听着，陈子诺说了，那笔钱他不要，这钱咱还得想办法从欧阳那要回来。
5: 我再和欧阳谈一谈。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看美娟吗？
2: 老妈，
3: 你小心！
2: 我操，
3: 链子假动作，哪个是他的包？
4: 相思毒是百分之百，他从天而降救了你妈妈。
5: 是不是捅了？
6: 这也不像地下室啊。
7: 哥，切！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手到。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醇香。

0: 收杨青，
1: 我都看到里边灯闪了，海朵，我都看到你了，我要跟你爸告状，说你不管我，
0: 德阳时间，哎，三更半夜的鬼嚎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
1: 我被人甩了，你有没有同情心啊？
0: 我报警了，你等着警察来吧你。
1: 凌晨入

0: 先送你回去。想喝酒啊？
1: 哪个会喝醉？
0: 喝醉。
2: 喂，干嘛我一敲门你就关灯啊？这门上面有玻璃窗户，我可以看到啊。怎么了？不舒服？没有事情我们聊一下。你妈跟我说，你把那些红袜子上面画成怪兽，我都送给同学了。这个画的谁啊？
1: 吴小轩他爸。
2: 哎，形态抓得很好哎，像貔貅一样。这是谁啊？
1: 你。
2: 我在你眼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1: 自从他们说你中彩票了，就变成这样了。你以前眼睛虽然不大，但眼里有我，有妈妈，有奶奶，有外婆，还有光。你现在

0: 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了。
1: 那我现在眼里有光吗？
0: 你知道我为啥要送同学袜子吗？
1: 混响啊，你有钱吗？
0: 没光。

0: 纸条，上面有一串数字，说是陈李阳的手机号，但有两个字糊了，看不清，我就挨个挨个的试，12通，34通，有人进来了，
1: 谁？
0: 警察。警察进来，差一点，就差一点，好可惜。

不是这个味道，为什么我做不出这个味道？吃了长寿面，不是应该长寿吗？

0: 你不该让他喝酒。
1: 你谁啊？
0: 他喝了酒会想起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会很难受，照顾好他，别越界。

啊，不行，不去了。哎，坐会儿，坐会儿。哎呀，疼！啊，不去了，坐会儿。

0: 娘，哎呀娘，哎呀娘，
1: 这上面的房子是赞一砖一瓦盖的，咋看咋好看。
2: 房子是咱盖的，可是咱也买不起啊，这么好的房子咱也就只能看看，没办法，谁让咱没有钱呢。
3: 钱是个好东西啊，再亲一亲看看，你说他怎么不来找咱？
2: 那不在那了吗，挖通了就有钱。
1: 挖不动了，饿了。
2: 晚上少吃了，
1: 馒头就咸菜，不顶饱。
3: 哥，要不咱吃点好的吧。
2: 嗯，

0: 您留的东西找到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子诺没有安全感，他就像个蜗牛一样，需要一个保护他自己的壳，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拖着，他太累了。
0: 李总把他勒得太紧了，他不舒服。
1: 我就是个缓冲带，隔在他和他妈妈之间。你也一样，哪一天他妈妈要是把他的壳抢走了，你就当好他的壳。
0: 你放心，我分内的事儿一定做好。

0: 回。
1: 对离开的人最好的反馈，就是他希望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留3000万，你收3000万，他觉得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0: 你好，
1: 你好。
2: 乖，我跟你说多少次，你不要这样子直接喝啊，很不卫生的，你倒出来喝吗？
0: 你都不关心我心情美不美丽，关心你水壶卫不卫生，没良心。
2: 你这样喝完别人怎么喝啊？
0: 不好意思啊，嫂子。
2: 你不要乱喊。她是我妹妹欧阳青。
0: 对，堂兄妹。
1: 小子好。
0: 我们一个澡盆出来的，就比我大三个小时啊，她处处压着我，以后你帮我压着她，咱俩一个阵营，弄死她。
3: 八里胡哨，张牙舞爪，这个传出去嘛，咦，臭死了，还红色，紫灯笼笼，6999。

0: 妈呀！
1: 你娃给的，好看。
2: 通过那几天的跟踪，我发现文一彤他妈黑姐姐一分钱都不舍得乱花，他呀现在负责家里的伙食，每两天都要去一下菜市场。按照那个规律啊，明天都是他去菜市场的日子。
1: 哎呦，人长得先来写个字哟，狗跑的哟。
2: 他每次去了菜市场，都是先到那儿先买些小菜，然后绕到那儿把肉丝给买了。
3: 今天又打折？
4: 是从这里切一下再折返，
2: 最后才会绕到那个水产区。
5: 明白了，就在水产区动手，对吗？你这个滑呀。
2: 不得行，水产区是滑，人也多，再找别个交货了。
5: 那怎么办呢？
4: 金花一份，大的大的。
6: 你看，他从这个菜市场出来，我们都在那个路上。
2: 谁长？
1: 天天修，他白天修。当事儿刚才还不行，
6: 他呢必须得经过那条巷巷的台阶儿上，我们都在这个台阶儿上包邮。那个台阶没得扶手，刷溜
7: 一下栽下去。
1: 哎呦哪个短命嘞，在路上导游啊。
6: 然后呢我都在那儿等着他。
1: 哎呦我的妈，
8: 你愣了，在躺在地上呢。
1: 哎呦我摔了，扶我一下。
8: 哎呦不好意思啊，你自己试试能不能起来。
1: 我动不得，我哎呦那个路上导游你小心点，滑得很。
8: 我现在在市民权路的巷巷里啊，我是家家路过这个巷巷，看到这个亮亮绊倒了，现在是下午1:32啊。
9: 亮亮，你自己试一下能不能把脑壳撑一下。
1: 脑壳我没法动，我动不了。
9: 不行哦，他拖的脑壳都转不动，我现在给他喊120。
8: 我亮亮，
9: 我是乡巴头进城来打工嘞，没得钱，挣的钱呢又拿回去养家。
1: 我
9: 你莫要敲诈我。
1: 不，我自己赚的，我不会敲诈你的。
9: 好，我就是要这句话，我现在都录下证据了。
1: 打我女娃电话。
9: 要得，莫慌嘛。
1: 哎呦，
10: 欧阳总算同意把钱还给我们。
11: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这下子给烧了。不买房不贷款，不去东南亚不养老。
12: 是文一彤吗？卷死你妈妈不？
11: 我妈怎么了？
12: 是那个样，我在你妈妈旁边。
9: 她呢？她绊倒了，她半天拖的动都动不得，我给她喊了救护车。
12: 我们这是要去人民医院。
1: 人民医院，快点哦！
9: 妈妈，快点出去！
13: 这方案你的
9: 精神家长吗？
11: 不是。不是这个。
5: 这一个。
11: 妹妹
9: 到
11: 喽，妹妹
9: 到喽。
11: 看美娟吗？
13: 走，
11: 妈妈。
13: 走。
11: 妈妈，
9: 你小心。
11: 妈妈，没事。
9: 我操，这也是家属噻，那个是他的包。
11: 没事。慢点，
9: 快去叫水果好。
12: 我自己拽的。
6: 你得第一时间打110来，是怕有些人扎起嘴巴乱讲，那把好心人敲诈的倾家荡产嘞，莫怪我。说实话，屋头一个女娃要养，担子好重，我住不起。去救人要抬他的时候还要清醒，你晓得为啥子不？说裙子是新的，你买的，他头会穿，裙子好贵哦，弄脏了他好心痛。
11: 快点，我加你一下。

0: 耽误你工作，我给你做委屈委屈。
1: 帮他不是为了钱，老人家办不得，那到脑壳就死了。
0: 我给你赚一万，你也不容易。
1: 我说了，我帮他不是为了钱。我打120是给自己一个说法，钱我个人挣啊。我妈也办到过，办到浴缸里头喽。
0: 谢谢你。
1: 我和亮亮是老乡，帮你是缘分。这些年
0: 晓得，
1: 我端了一碗小面，我说滚不滚噻，一下不生气了，我说我来你这里吃饭咋让我滚噻。我再也不敢讲了，我都说烫不烫嘛。
2: 哎呦呦呦，要不得。
3: 吃好了，
2: 好吃，你做的啊？
1: 我老汉儿嘞是个烧菜嘞，我妈是个洗盘盘嘞，照我这嘞啊，又烧菜又洗盘盘。我做过10年的家政和陪护，挣钱攒钱开店，这小面嘞都是些回头客。房东看我赚钱，眼红喽，要涨房租。我一看不合适喽，那都不干喽，接着打工嘛，反正都是赚钱噻。
2: 是的。
1: 哎，幺妹来了。
0: 哎，对，这怎么都吃上了？
3: 吃上了，不晓得哪个给我做的，好吃的很喽。
0: 没放辣椒吧？
1: 啊，没得没得，我做过陪护，晓得啥子能吃，啥子不能吃。
3: 人家叫小江，有专业护理那个职业证，以前那个医院的口碑最好的护理师哎。
1: 镜子边边破了，我缝好了。
0: 哎，你这个手艺也太好了，这也看不出来哪儿破了，这不跟新的似的，
3: 还给洗喽。
0: 我这买2份饭，你没吃吧？一块吃。
1: 吃过了，吃过了。
0: 一份一份。
1: 哎呀，吃过了。哎呀，该上肉了。
0: 一块吃，一块吃。
1: 哪个？哎，早中晚过一次，他都是穿裙子，来孩儿老孩儿都戳中了。亮亮面子薄，你来擦嘛。嗯，我把碗筷收拾一下。
0: 哦，要得要得。
1: 吃好了。
3: 吃好了。
1: 那我都拿走了。
3: 谢谢喽。
1: 客气噻。
2: 啥意思？
3: 手脚勤快，做饭香。
0: 手脚勤快，做饭香。
1: 嗯，
0: 漂亮。
4: 都搞好了，妈妈。
0: 嗯。
4: 医生说没有大问题。
0: 好吃。你看，你如果最近有空的话，有没有可能来帮我们照顾我妈2天？因为我们最近确实挺忙的，也脱不开身。要是能来就太好。
1: 哎呀，我倒是没啥子事，可是不疼。
0: 那你就来，你要没事，你正好你就来。
1: 小江浩，不好意思哦，我先接个电话。

0: 喜欢呀？
1: 不会不会。
0: 那你盯人我看行了吗？
2: 好。
1: 少了吗？
0: 嗯。哎，你别动，
2: 让开了。
1: 我来。

0: 这就是个哀人，嘿，特保守。我上高中那会儿，有好多男生追我，结果他跑学校去，给人全揍了一顿，还把那些送给我的礼物都还回去了。
1: 真是，你哥对你真好。
0: 他对你才好呢，我自己一个人。
1: 你哥对你真好。
0: 他对你才好呢，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可从来不做饭。你想喝点啥？我去拿。
1: 都行。

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天空被厚厚的云层覆盖，时不时局地有小阵雨，阳光偶尔露面，最高气温只升到了25.5度。预计明后天以阴天为主，偶尔会出现弱降水。不过从18号开始，随着副高加强，梅雨带北台，我区将会迎来大范围的持续降雨过程。届时恰逢中考和端午假期，大家出门要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行程。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偶有小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17号阴有时有小雨，18号到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钱江世纪城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临浦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8度。瓜沥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进化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9度。濮阳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9度。岱村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8度。楼塔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1到28度。和尚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南阳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弋桥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弋农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3到29度。晋江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30度。港湾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左前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衙前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度。城区阴到多云，偶有小雨，22到29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人生本是条江湖路，人人都是背包客。累了吗？那就来份解压撬开疲惫的脑壳。街头巷尾，几张凳子支着自由，一份味道生出慰藉。解压这件事情讲究一口入魂，烦恼嚼烂。美食江湖小吃店开张，专治压力大。

0: 钢筋水泥里泡一天，总得找地方透口气。南宁人的解压仪式从咬断一根鸭肠开始。
1: 我们单位省级的每个人鸭仔血，然后就直接一分。
2: 上面
1: 186
2: 啊，180就可以了。你上面这些回去找他们拿钱。
0: 这里卖鸭货，更卖喘口气的自由。买份鸭货，给压力找个发泄口。年轻人扎堆的夜市，这位潮酷大哥不接受定义，热爱自由，贩卖解压。
2: 在外边他们都叫我鸭哥。
0: 鸭哥这名号怎么来的？
2: 22年的时候，天津城里面好多年轻人跟我在里面摆摊，他们就开始叫我鸭哥，鸭哥就叫了。
0: 人到中年，决定不接受定义。
2: 最开始去那个网红街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当时我打扮可能比现在还要潮一点，不觉得我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人。为什么有这种定义呢？
0: 连摊子的名号都透着股不走寻常路的劲儿。
2: 叫一个比较另类的一点的那个名字嘛，又比较符合我的这个样子的，叫决定。
0: 中年人的悲伤给了鸭哥灵感。
2: 脱发了，我放弃了，然后我一直剃了光头了。
0: 绝顶不吉利，压力翻个面，反成了活招牌。
1: 之前还在江边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好像从江边
3: 去年
1: 在江边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了。
0: 绝顶是自嘲，顶绝手艺的嚣张，专治各种压力山大。
2: 你的45块一份，2块，3个2块。
0: 翻开鸭哥的顶绝秘籍，第一是食材的够硬。鸭货想勾魂分割就得见真章。
2: 菜是买新鲜的，他不会说留个脚筋给你的，他直接就是把它砍平了。
0: 在鸭哥这儿，这根弹牙带劲的黄金脚筋必须留住，一寸都不能少。
2: 这鸭我们叫鸭腹，腹腱就是把整个鸭子他们分割完了。专业的话他们是会把那个脚筋给留住的，有这么长一段。
0: 筋是鸭掌灵魂，没筋的掌就像没气泡的塑料纸，嚼着都泄气。鸭头的脑壳要足够大，宽得像汤勺，卤汁能囤满骨缝。
1: 他家的这鸭头都比较大个，然后就很入味的那种。
0: 同属热卖的鸭肠，藏着的门道更不含糊，只挑那最粗壮的主汁才够格下锅。
2: 只要最大那条，它有很多分支细枝，不会要的那种，要了最好的这一条嘛。
0: 一只鸭子一根肠，这一锅装了不少鸭命。和肠沾边的没一个是好拿捏的，鸭肠更是地狱级的刺头。
2: 鸭肠很难洗的，我自己都要洗5-6道才能洗得干净，它出品率很低。
0: 四斤鲜肠洗6道，分支杂碎全淘汰，3-4斤原料才出1斤成品。
2: 很讨厌那种什么王什么王的，自封为王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种的，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怎么讲。
0: 但鸭货的江湖，光有底子硬还不行，下卤入味才是真功夫。顶绝秘籍第二是做个时间管理大师。
2: 鸭子就是每个部位它大小都不一样，卤制的时间也不一样。
0: 卤锅如江湖，百味沉浮，不同部位的鸭货下锅时机各有玄机，鸭头耐煮，鸭掌扛炖。
2: 一个小时里面哪个部位的先下锅，然后到过了多少分钟到哪一个部位的
0: 鸭头先跳进锅，60分钟高压焖煮，头骨孔隙吸饱辣卤。
2: 什么时间下调味料，什么时间关火，什么时间出锅，有我自己一个流程。
0: 这一锅的火候得意全凭鸭哥眼观六路的功夫。
1: 我个人觉得鸭头还有热狗每次都会要的。
0: 说到吃辣就说川渝，广西人听到这儿要说话了。广西人吃辣，湿气是元凶。广西人嘴刁，喜欢辣味打底，里面窜点咸加点甜。南宁的这家鸭货甜辣味的卤子是鸭哥的金字招牌，湿气闷出湿辣魂，鸭哥的辣卤专治加班后的胸闷气短。
1: 甜辣吧，
4: 太辣了。
0: 这不闻着味儿就来了，熟客偷溜淘班买货，微信群催摊。
2: 现在有这份自信说已经拿捏。
5: 在抖音上面有那个什么还是什么
2: 没有没有，我平台上面都没有了，在现场买，就是从那边过来这里20公里，他们还愿意掉闪送，几十块钱的闪送费他们也愿意出，是老铁的。
0: 说是图这一口鸭货，不如说是贪图这口自由，这口自由比鸭货本身还上头。顶绝秘籍第三式，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2: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0: 热乎的鸭货往钢板上一摊，在卤香四溢的宝藏堆里翻找，扯出鸭肠，挖出鸭掌，扒拉出全摊最肥的鸭头，在鸭哥这儿自由扒拉才是解压真谛。
2: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现在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想自由一点。
0: 白天被 KPI 捆成粽子，晚上就在这摊卤味里淘自由，翻找时的期待，啃食时的肆意，压货越乱压力越小，再啃一根金剑的鸭掌，嗦一口灌满卤汁的鸭头，这一套流程下来，什么 KPI 房贷全被嚼稀碎。
3: 鸭舌，现在是鸭舌，
1: 鸭舌鸭爪。
0: 下午6:30，改装车一停，露营椅一摆，压力回收站正式营业，开始贩卖自由。
2: 下班之后他们会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或者是来我这里吃嘛。
0: 鸭哥本是个工程人，8年打拼换了一头绝顶，摆摊成了鸭哥的松弛穴。
2: 因为我摆摊的时候就像跟你聊天一样，来人了选来，我给我装好打包给他。
1: 你会做生意很大方的一个老板，然后每次跟他闲聊也是那种很能看很能聊的，可能也是被我们锻炼出来了，每次要催他赶紧出货，赶紧给我们订货。
0: 不签平台，不搞扩张，开着改装车，播着最爱的周杰伦，载着满车压货贩卖自由。
2: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我40岁了，我想最后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想自由一点。
0: 所以这摊子卖的不仅是鸭货，更是一个男人摔烂压力后亲手卤出的快意人生，顶绝的也从来不是头发，是活明白的滋味。深夜的鸭货还在为加班灵魂续命，这解压的接力棒一甩手就飞到了福建武夷山。在这儿想给紧绷的神经松绑，解压的方式有两种，
4: 一片树叶，一只鹅。
0: 茶香清新，鹅味入魂，在武夷山都是对抗疲惫的硬通货。今天我们选那只鹅。武夷山熏鹅店扎堆，但就属这家门口排的最长，
5: 日常都会吃，都必点的。
6: 我就一两天我就要吃他家熏鹅，我妈妈啊，我哥哥啊，然后我闺蜜啊，然后我还有别的朋友啊，他们都很爱吃。
0: 在这熏鹅扎堆的武夷山，能撬开武夷山老饕的嘴，这鹅不简单。
4: 我全名叫练祥心，别人一般叫我阿练，或者长辈就会叫我小阿练。
0: 小阿练接了老爹阿练哥的班，却不安分守己，老客照旧，新客扎堆，硬是在这熏鹅江湖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4: 一般是700-800只一天，客人嘛，半夜大概12点多给我发了个微信，叫我没事的时候要多念念经。他说你每天杀这么多的鹅，过两天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说老板鹅再给我来2只。
0: 熏鹅店主的魔幻现实，前脚被超度，后脚收订单。解压有时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4: 我们现在有7个客服号，微信的客户就有6万多人，最远的我们接到柬埔寨。
0: 上万网络好友随时锁鹅，从武夷山直杀到柬埔寨，这鹅二代的名声跑得比 5G 网速还快。
5: 它这个做得非常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0: 能够捕获一大批本地老饕，没点硬功夫可不行。小阿练的底气首先来自闽北散养白鹅，山泉味大，稻田里练出腱子肉，但光有好鹅胚子还不够，遇上较真的老饕，那才叫压力山大。
4: 他要买一个1/4的腿部嘛，但是他就一定要问我们哪条腿他这个鹅锻炼的比较多，左腿的更好吃还是右腿的更好吃。
5: 我觉得那个骨架啊，然后熏鹅啊，那个腿啊都很好吃。
0: 要制服一只鹅， 先得懂它的脾气。
4: 一般白鹅是养殖到8到11斤之间，它

0: 太大的鹅，它在我们这个熏制过程中，它的味道不一定够入味。但是太小的鹅呢，它又骨头偏多，它就吃不到这个原鹅的肉香。
1: 懂挑鹅才算摸到了门槛，后头的门道关关都得较真
0: 儿。鹅肉要给它风干4到6个小时，让它里面肉纤维先进行转化。
1: 哎，这可不是邪修。
0: 这个是我们传统工艺一直留下来的。
1: 山里人不懂科学，却知道晾透的鹅肉纤维才能吸饱卤汁。风就是天然的紧致剂，风干也是熏鹅弹牙口感的关键所在。
0: 之后呢，我们再洗净，给它进我们的卤锅，卤锅卤大概1个小时左右。
1: 可别以为鹅肉下锅就万事大吉，这口卤锅一沸，好戏才刚开锣。
0: 下锅的时候，它鹅是趴着下去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要把它翻过来，让它受热均匀，这样我们鹅煮得更入味更透。
1: 趴着下锅，仰面翻腾，阿练哥像指挥着鹅群在卤汁里做特训。
0: 翻过来之后大概就要煮到半个小时，
1: 均匀受热，深度入味，一点懒都偷不得，这压力全在火候的拿捏间。
0: 我们这里大概是200斤左右的生鹅，那我们按照这个配比呢，我们是放200克左右的这个辣椒干，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1: 武夷山的辣分得门清，卤锅里的辣椒干只贡献香气，不显露锋芒。
0: 是去腥的辣椒，专门作为我们这个熏鹅去调味的一个香料。这个是没有辣度的，辣度是我们一会儿在卤制完之后，要在熏之前再给它抹上去的。
1: 真正的辣度杀招是在熏制前才抹上的那层秘料，直接猛烈，专为刺激麻木的味蕾而生。福建人吃辣蘸五渣，
2: 我一般微辣或者中辣。
1: 在武夷山这句话可不行说，武夷山的群众把福建不吃辣的标签撕得粉碎。
2: 武夷山人是在福建最会吃辣的。
1: 武夷山挨着江西老表，早把隔壁那直来直往、火烧火燎的辣脾气学了个十成十。
3: 吃辣啊？
4: 吃辣，所以来了这边以后
3: 更会吃辣。
2: 因为武夷山也靠近山边嘛，山边就靠这些辣，就会更下饭、更好吃，也去湿气嘛。
1: 湿气重的山坳里，辣椒是活下去的刚需，这口辣是山水逼出来的野性。
3: 点爆辣的那种，对，超辣的。
1: 这股子泼辣劲儿，再遇上福建骨子里的那股鲜，熏鹅的第一层风味就这么传承了这口解压的香和辣，成了年轻人下班后的续命神器。
4: 你要微辣的？
5: 微辣的。
1: 武夷山，中国茶的老家，几百年的茶香早就把这儿的人和日子腌入了味儿。
0: 我们每天都喝的，放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那我们熏鹅用的茶叶呢，也是成品的茶叶。在最传统的这个熏鹅里面，它当时是没有用到茶叶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茶叶因为本身它具有吸异味、去油腻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配上糯米，成了驯服油腻的神来之笔。4两拨千斤，化去了鹅肉的肥腻，让卤制后的鲜美彻底占据上风，鹅皮也被熏得金黄透亮。
2: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最出名，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有特别的那种茶叶的熏香啊，糯米香啊。
1: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3: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
2: 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鹅啊都会介绍这个阿练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1: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练把老手艺拽进了赛博时代。
0: 盐巴这些香料，然后包括这个煮制的时间跟熏制的时间和熏制的这个火点温度，试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比例。
1: 小阿练把老爹传下来的凭感觉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控，想在高手林立的熏鹅江湖里杀出重围，坐稳交椅。

0: 哥心理门清。
1: 最早做个导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就带过14批的团队。
2: 家里人年纪也大了，不舍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给丢掉，那我们就选择还是要回来接班。
0: 放下导游旗，握紧熏鹅锅，用最赛博的方式让巷子深处的鹅香顺着网线飘向万里。炉火不熄，鹅香不止，当深夜的疲惫袭来，别忘了武夷山有份为你准备的解压猛药，来份熏鹅爆辣。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有10000种，但最深藏不绝的那一种往往猫在老街旧巷的烟火气里。金榜街名字听着就讨喜，爸妈们都爱来这儿讨个彩头。可几百年前，这还是一片鱼塘水牛地。
3: 明朝的时候，就是整个街都是农民的，然后每家每户都养水牛的。
0: 双皮奶扎堆的老街，后来成了吃货朝圣地，3步一个登上央视，2步一个网红打卡。而眼下这条街的大戏，轮到鱼皮开嗓。
4: 榜上街是最近都很有名了吧？金榜是什么？吃鱼皮啊，吃双皮奶吧？
5: 吃这鱼皮啊，有双皮奶这些啊，小吃比较多，比较喜欢吃那个鱼皮。
0: 这儿有一家4代做鱼的铺子，景松鱼皮。
3: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啊那些啦，啊，在铺首门口土地那些了。
0: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3: 我们家就是4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0: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3: 是我老爸的，
6: 嗯，然后您呢？
3: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忙，因为我爸妈他不会听国语。
0: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7: 在金榜呢，就做10年，来喝一些小试试噶。
0: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7: 欢迎来金榜上街，景松鱼皮，让景松鱼皮。
0: 5种鱼皮，1种比1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3: 有的是1种，有的是2种，我们家是5种。
0: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4: 不好做，现在这工序太多，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的等等。
3: 我老爸他1984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珠路那里有一个锦松饭店，藏资啦，藏资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良了一下。
0: 鱼皮得处理得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2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2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
8: 普通话叫脆
6: 脆，
8: 如果粤语叫爽，叫
6: 爽，
8: 哎，爽。
0: 调料景松也有它的倔强。
3: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和黄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0: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虫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5: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的比较正宗吧，带柠檬丝比较正宗，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0: 后院的山上养了1院的柠檬树，
3: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0: 柠檬丝还是自己。

0: 加重的，讲究就得极致，
1: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0: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2: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正宗，就是加了那个柠檬丝、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3: 好辣。
0: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1: 顺德的碗鱼皮，然后鲈鱼啦，鲮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0: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4: 顺德是特别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随便怎么都有鱼嘴的，有的那个分得很清。
1: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喜欢吃的，然后把那个吃做得很神话的那种。
0: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能分解出整整一个江湖。每张鱼皮在碗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头牌碗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过央视公认的鱼皮之王。
4: 顺德都是吃碗鱼皮的，顺德应该本地都是碗鱼皮最出名的。
5: 碗鱼皮叫鱼皮之王，
1: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0: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1: 然后就是鲮鱼啦，因为这个鲮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4: 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5: 哎呀，很好吃的。
4: 那么
5: 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鲮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鲮鱼皮是。
0: 鲮鱼皮走爽脆路线，嚼劲十足，扎实耐嚼，实力派担当。这儿有本地老街坊，更多的是寻味而来的八方食客。一碗鱼皮下肚，什么烦恼压力仿佛都随咔嚓声嚼个粉碎，要的就是这股痛快。
4: 越来越少，应该说现在百年店少一点，现在是一点少一点。
1: 就是有东莞啊跟南海的，他们也留下电话说就是想加盟店，但是我老爸就感谢他们，让游客吃到正宗的鱼皮就行了。
4: 像这些小吃一样是足以非遗了，可能以后都要保护了。
0: 不求做大，只求让大家吃到正宗鱼皮，这才是老店的傲气。江湖越来越大，摊子却不必守得住一个味儿，就是守住了顺德的魂。在顺德，吃鱼是信仰，吃鱼皮是解压。江湖很远，但鱼皮很近。别忘了，最飒的江湖就在你嚼得动的时候。江湖夜雨十年灯，山海下味最撩人。泪是常态，解压是刚需。山海之间，人生百味，不过一句老板来份解压，多加鲜少放愁。生活这道菜嚼碎了咽下都是下酒的味道，天南地北的滋味尽在这一桌江湖里。今日收工，明日继续，江湖不远，滩头再见。

0: My name is Christian Fardel. I am from Brittany, the western part of France. I was born in a family of maritime tradition. This seafaring history goes back to 1652.
1: 法国航海家冯克里今年71岁。2014年，冯克里来杭州看望在中国留学的女儿。3年后的2017年，当时已经64岁的冯克里再次来到杭州，到浙江大学进修中文。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冯克里看到武汉理工大学席龙飞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传图说》，书中介绍的中华第一州让他眼前一亮。同时在他心中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之前，他一直认为古传的起源是欧洲荷兰，怎么会是中国呢？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一次次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考证中华第一州，最后认定中华第一州是世界最早的古传之一。
2: 那么这条独木舟呢，发现于2002年的11月份，后来经过太史四年的测定，确认它是距今8000年，它对于人类的文明史、对世界的造船史，实际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Wow, it's incredible! I have seen the best canoe at the Drents Museum in the Netherlands, dating back to the Mesolithic era, carved from a single Scott pine tree, very small in comparison. The first boat of China is so long and massive.
4: Hello.
5: Hello. 哦，
4: 你好，你好，你喜欢？独木舟。
5: Yes, yes, yes.
3: I'm curious. How could the people in the Neolithic camp make such a beautiful canoe, beautifully crafted?
4: 直奔是库挖独木舟的这么一个工具，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古人已经掌握跟发明了火浇法，就这个地方，它都是。等于说是这个火烧焦的这么一个东西。
6: 火
4: 天
6: 法
4: 也
6: 是要全面的
3: 依据。Can I try making a boat the ancient way?

0: the use of the phone. When you are a foreigner in a country, always people will always help you.
1: 当他在浙江大学图书馆看到席龙飞教授的《中国古传图说》，让他激动，决定将《中国古传图说》翻译成法语，传播到法语国家去。这次来浙江大学，冯克里在书店意外碰到了他在浙江大学进修时的老师，

0: 12点的时候还在跟我发信息，要让我看一下 check 他的方案。然后呢，我12点完了以后呢，就是准备睡觉的时候，2点钟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再给我让我 check。check 完了以后，我终于可以睡觉的时候，4点钟又打我电话。
1: 入室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走访调研重点企业。
3: 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召开。
2: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以人大代表身份开展4+10专项行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走访调研区内重点企业。他强调，要牢牢把握科创引领关键抓手，深耕高端制造与数字算力赛道，持续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全周期精准服务赋能科创企业，提质增效、增资扩产，做大做强，不断夯实区域产。

0: 高端精密制造是萧山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及时协调解决施工建设、要素保障、配套落地等各类难题，全力推动在建生产线早日竣工投产、达产见效，助力企业释放优质产能，抢占市场先机。云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 AI 智算、ICT 基础设施领域，深耕数字化技术服务与算力解决方案，是萧山数字科创、算力产业布局的重点企业。孙旭东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今年以来生产经营、市场拓展、项目规划等情况介绍，并为企业稳步向好的经营态势和持续创新的发展活力点赞。他表示，云间信息要锚定长远发展目标，加快谋划筹备优质新项目，持续丰富产品体系，拓展业务版图，提升核心竞争力。要立足自身技术与赛道优势，深度融入本地产业链、供应链，与区内上下游企业开展协同合作，共建产业生态圈。要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夯实发展根基，抢抓资本市场赋能科创企业发展的政策机遇，全力加快上市步伐，推动企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孙旭东指出，科技型企业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力量。全区上下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上市培育保驾护航，推动助企服务走深走实。要强化技术攻关与产业协同，持续做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政企同心聚力，双向赋能，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科创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继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召开后，我区立即召开续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坚决摒弃排查整改中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以实打实排查、硬碰硬整改推动本质安全提质、防灾能力升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孙建平参加。江永柱指出，当前正值安全生产半年度攻坚关键期，叠加梅汛期气象条件多变复杂的形势，全区上下务必摒除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精准研判、清醒认清当前安全防汛严峻态势，不折不扣压实落细上级各项工作部署，紧盯各领域隐患排查整治，逐项补齐短板弱项，闭环抓实防汛防台全流程防范举措，筑牢全域安全底线。江永柱强调，要认真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安全生产、防汛防台两大板块，多个重点领域，坚持地毯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管理，确保隐患查得准、改得彻底。安全生产领域要紧盯危化品、消防、工业、建筑施工等高风险行业和关键领域风险防控，以排查整治推动专项工作提质增效，坚决杜绝发生重特大事故。防汛防台领域要严守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原则，全面排查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地段、下穿隧道、在建工地等区域，逐一建立隐患清单、查漏补缺应急预案，坚决做到所有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位、城市易涝区域不带险杜汛。江永柱要求，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压实落细领导督察、属地管护、行业监管、企业主体四方责任，构建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安全工作体系。要强化督查整改，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常态化下沉镇街村社企业，开展暗访检查，做到问题当场交办、限期整改、定期回头，切实做到发现、交办、整改、复查、闭环管理，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守好安全防线底线。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

0: 都透着股不走寻常路的劲儿。
1: 叫一个比较不要另类的一点的那个名字嘛，又比较符合我的这个样子的，叫决定。
0: 中年人的悲伤给了鸭哥灵感。
1: 脱发了，我放弃了，然后我一直剃了光头了。
0: 绝顶不吉利，压力翻个面，反成了

0: 活招牌。
1: 之前还在江边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然后从江边
2: 去年
1: 在江边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了。
0: 绝顶式自嘲，顶绝手艺的嚣张，专治各种压力山大。
3: 你的45块，一份2块，3个2块。
0: 翻开鸭哥的顶绝秘籍，第一是食材的够硬。鸭货想勾魂分割就得见真章，
3: 菜是买新鲜的，他不会说留个脚筋给你的，他直接就是把它砍平了。
0: 在鸭哥这儿，这根弹牙带劲的黄金脚筋必须留住，一寸都不能少。
3: 这鸭我们叫鸭腹，腹腱其实就是把整个鸭子它分割完了。专业的话，他们是会把那个脚筋给留住的，有这么长一段。
0: 筋是鸭掌灵魂，没筋的掌就像没气泡的塑料纸，嚼着都泄气。鸭头的脑壳要足够大，宽得像汤勺，卤汁能囤满骨缝。
1: 他家的是鸭头都比较大个，但是很入味的那种。
0: 同属热卖的鸭肠，藏着的门道更不含糊，只挑那最粗壮的主枝才够格下锅。
3: 只要最大那条，它有很多分支细枝不会要的那种，要了最好的这一条嘛。
0: 一只鸭子一根肠，这一锅装了不少鸭命。和肠沾边的没一个是好拿捏的，鸭肠更是地狱级的刺头。
3: 鸭肠很难洗的，我自己都要洗5-6道才能洗得干净，它出品率很低。
0: 四斤鲜肠洗6道，分支杂碎全淘汰，3-4斤原料才出1斤成品。
3: 很讨厌那种什么王什么王的，自封为王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种的，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怎么讲。
0: 但鸭货的江湖光有底子硬还不行，下卤入味才是真功夫。顶绝秘籍第二是做个时间管理大师。
3: 鸭子就是每个部位它大小都不一样，卤制的时间也不一样。
0: 卤锅如江湖，百味沉浮，不同部位的鸭货下锅时机各有玄机，鸭头耐煮，鸭掌扛炖。
3: 一个小时里面哪个部位的先下锅，然后到过了多少分钟到哪一个部位的
0: 鸭头先跳进锅，60分钟高压焖煮，头骨孔隙吸饱辣卤。
3: 什么时间下调味料，什么时间关火，什么时间出锅，有我自己一个流程。
0: 这一锅的火候得意全凭鸭哥眼观六路的功夫。
1: 我个人觉得鸭头还有热狗每次都会要的。
0: 说到吃辣就说川渝，广西人听到这儿要说话了。广西人吃辣，湿气是元凶。广西人嘴刁，喜欢辣味打底，里面窜点咸加点甜。南宁的这家鸭货甜辣味的卤子是鸭哥的金字招牌，湿气闷出湿辣魂，鸭哥的辣卤专治加班后的胸闷气短。
1: 甜辣吧，
4: 过来这边吃，太辣了。
0: 这不闻着味儿就来了，熟客偷溜淘班买货，微信群催摊。
3: 现在有这份自信说已经拿捏，
5: 在抖音上面有的那什么还是什么？
3: 没有没有，我平台上面都没有了，在现场买，就是从那边过来这里20公里，他们还愿意掉闪送，几十块钱的闪送费他们也愿意出，是老铁的。
0: 说是图这一口鸭货，不如说是贪图这口自由，这口自由比鸭货本身还上头。顶绝秘籍第三式，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3: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0: 热乎的鸭货往钢板上一摊，在卤香四溢的宝藏堆里翻找，扯出鸭肠，挖出鸭掌，扒拉出全摊最肥的鸭头。在鸭哥这儿，自由扒拉才是解压真谛。
3: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现在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想自由一点。
0: 白天被 KPI 捆成粽子，晚上就在这摊卤味里淘自由，翻找时的期待，啃食时的肆意，鸭货越乱压力越小。再啃一根金剑的鸭掌，嗦一口灌满卤汁的鸭头，这一套流程下来，什么 KPI 房贷全被嚼稀碎。
6: 鸭舌，现在是鸭舌，
1: 鸭舌鸭爪。
0: 下午6:30，改装车一停，露营椅一摆，鸭力回收站正式营业，开始贩卖自由。
3: 下班之后，他们会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或者是来我这里吃嘛。
0: 鸭哥本是个工程人， 8年打拼，换了

0: 一头绝顶，摆摊成了鸭哥的松弛穴。
1: 因为我摆摊的时候就像跟你聊天一样，来人了选来，我给我装好打包给他。
2: 很会做生意，很大方的一个老板，然后每次跟他闲聊也是那种很能看、很能聊的，可能也是被我们锻炼出来了。每次要催他赶紧出货，赶紧给我们订货。
0: 不签平台，不搞扩张，开着改装车，播着最爱的周杰伦，载着满车鸭货贩卖自由。
1: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我40岁了，我想最后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想自由一点。
0: 所以这摊子卖的不仅是鸭货，更是一个男人摔烂压力后亲手卤出的快意人生。顶绝的也从来不是头发，是活明白的滋味。深夜的鸭货还在为加班灵魂续命，这解压的接力棒一甩手就飞到了福建武夷山。在这儿想给紧绷的神经松绑，解压的方式有两种，
3: 一片树叶，一只鹅。
0: 茶香清新，鹅味入魂，在武夷山都是对抗疲惫的硬通货。今天我们选那只鹅。武夷山熏鹅店扎堆，但就属这家门口排得最长。
4: 日常都出去吃，都必点的。
5: 我就一两天我就要吃他家的熏鹅。我妈妈啊，我哥哥啊，然后我闺蜜啊，然后我还有别的朋友啊，他们都很爱吃。
0: 在这熏鹅扎堆的武夷山，能撬开武夷山老饕的嘴，这鹅不简单。
3: 我全名叫练祥心，别人一般叫我阿练，或者长辈就会叫我小阿练。
0: 小阿练接了老爹阿练哥的班，却不安分守己，老客照旧，新客扎堆，硬是在这熏鹅江湖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3: 一般是700到800只一天，客人嘛，半夜大概12点多给我发了个微信，叫我没事的时候要多念念经。他说你每天杀这么多的鹅，过两天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老板鹅再给我来2只。
0: 熏鹅店主的魔幻现实，前脚被超度，后脚收订单。解压有时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3: 我们现在有7个客服号，微信的客户就有6万多人，最远的我们接到柬埔寨。
0: 上万网络好友随时锁鹅，从武夷山直杀到柬埔寨，这鹅二代的名声跑得比 5G 网速还快。
4: 它这个做得非常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0: 能够捕获一大批本地老饕，没点硬功夫可不行。小阿练的底气首先来自闽北散养白鹅，山泉味大，稻田里练出腱子肉，但光有好鹅胚子还不够，遇上较真的老饕，那才叫压力山大。
3: 他要买一个1/4的腿部嘛，但是他就一定要问我们哪条腿他这个鹅锻炼的比较多，左腿的更好吃还是右腿的更好吃。
4: 我觉得那个骨架啊，然后熏鹅啊，那个腿啊都很好吃。
0: 要制服一只鹅，先得懂它的脾气。
3: 一般白鹅是养殖到8到11斤之间，太大的鹅，它在我们这个熏制过程中，它的味道不一定够入味。但是太小的鹅呢，它又骨头偏多，它就吃不到这个原鹅的肉香。
0: 懂挑鹅，才算摸到了门槛。后头的门道关关都得较真
3: 儿。鹅肉要给它风干4到6个小时，让它里面肉纤维先进行转化。
0: 哎，这可不是邪修，
3: 这个是我们传统工艺一直留下来的。
0: 山里人不懂科学，却知道晾透的鹅肉纤维才能吸饱卤汁，风就是天然的紧致剂，风干也是熏鹅弹牙口感的关键所在。
3: 之后呢，我们再洗净，给它进我们的卤锅，卤锅卤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可别以为鹅肉下锅就万事大吉，这口卤锅一沸，好戏才刚开锣。
3: 下锅的时候，它鹅是趴着下去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要把它翻过来，让它受热均匀，这样我们鹅煮得更入味更透。
0: 趴着下锅，仰面翻腾，阿练哥像指挥着鹅群在卤汁里做特训。
3: 翻过来之后大概就要煮到半个小时，
0: 均匀受热，深度入味，一点懒都偷不得，这压力全在火候的拿捏间。
3: 我们这里大概是200斤左右的生鹅， 那我们按照这个配比呢，我们是放200克左右的这个辣椒干。

0: 这个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1: 武夷山的辣分得门清，卤锅里的辣椒干只贡献香气，不显露锋芒。
0: 是去腥的辣椒，专门作为我们这个熏鹅去调味的一个香料。这个是没有辣度的，辣度是我们一会儿在卤制完之后，要在熏之前再给它抹上去的。
1: 真正的辣度杀招是在熏制前才抹上的那层秘料，直接猛烈，专为刺激麻木的味蕾而生。福建人吃辣蘸五渣，
2: 我一般微辣或者中辣。
1: 在武夷山这句话可不行说，武夷山的群众把福建不吃辣的标签撕得粉碎。
2: 武夷山人是在福建最会吃辣的。
1: 武夷山挨着江西老表，早把隔壁那直来直往、火烧火燎的辣脾气学了个十成十。
3: 吃辣？
4: 吃辣，所以来了这边以后
3: 更会吃辣。
2: 因为武夷山也靠近山边嘛，山边就靠这些辣，就会更下饭、更好吃，也去湿气嘛。
1: 湿气重的山坳里，辣椒是活下去的刚需，这口辣是山水逼出来的野性。
3: 点爆辣的那种，对，超辣的。
1: 这股子泼辣劲儿，再遇上福建骨子里的那股鲜，熏鹅的第一层风味就这么传承了这口解压的香和辣，成了年轻人下班后的续命神器。
4: 你要微辣的？
5: 微辣的。
1: 武夷山，中国茶的老家，几百年的茶香早就把这儿的人和日子腌入了味儿。
0: 我们每天都喝的，放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那我们熏鹅用的茶叶呢，也是成品的茶叶。在最传统的这个熏鹅里面，它当时是没有用到茶叶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茶叶因为本身它具有吸异味、去油腻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配上糯米，成了驯服油腻的神来之笔。四两拨千斤，化去了鹅肉的肥腻，让卤制后的鲜美彻底占据上风，鹅皮也被熏得金黄透亮。
2: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最出名，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有特别的那种茶叶的熏香啊，糯米香啊。
1: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3: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
2: 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鹅啊，都会介绍这个阿恋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1: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恋把老手艺拽进了赛博时代。
0: 盐巴这些香料，然后包括这个煮制的时间跟熏制的时间和熏制的这个火点温度，试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比例。
1: 小阿恋把老爹传下来的凭感觉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控，想在高手林立的熏鹅江湖里杀出重围，坐稳交椅。阿恋哥心里门清。
0: 最早做个导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就带过14批的团队。
6: 家里人年纪也大了，不舍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给丢掉，那我们就选择还是要回来接班。
1: 放下导游旗，握紧熏鹅锅，用最赛博的方式让巷子深处的鹅香顺着网线飘向万里。炉火不熄，鹅香不止，当深夜的疲惫袭来，别忘了武夷山有份为你准备的解压猛药，来份熏鹅爆辣。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有10000种，但最深藏不绝的那一种往往猫在老街旧巷的烟火气里。金榜街名字听着就讨喜，爸妈们都爱来这儿讨个彩头。可几百年前，这还是一片鱼塘水牛地。
3: 明朝的时候，就是整个街都是农民的，然后每家每户都养水牛的。
1: 双皮奶扎堆的老街，后来成了吃货朝圣地，三步一个登上央视，两步一个网红打卡。而眼下这条街的大戏，轮到鱼皮。

0: 即开嗓。
1: 榜上届是最近都很有名了吧？金榜是什么？吃鱼皮啊，吃双皮奶
2: 啊？吃这鱼皮啊，有双皮奶这些啊，小吃比较多，比较喜欢吃那个鱼皮。
0: 这儿有一家四代做鱼的铺子，景松鱼皮。
3: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啊那些啦，啊，在铺首门口土地那些了。
0: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3: 我们家就是四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0: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3: 是我老爸的，
4: 嗯，然后您呢？
3: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帮忙，因为我爸妈他不会听国语。
0: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5: 我在金榜呢，就做十年，来喝一些小试试呀。
0: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5: 欢迎来金榜上街，景松鱼皮，让景松鱼皮。
0: 五种鱼皮，一种比一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3: 有的是一种，有的是两种，我们家是五种。
0: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1: 不好做，现在这工序太多，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的等等。
3: 我老爸他1984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珠路那里有一个锦松饭店，藏资啦，藏资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良了一下。
0: 鱼皮得处理得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两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两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
6: 普通话叫脆
4: 脆，
6: 如果粤语叫爽，叫爽，哎，爽。
0: 调料景松也有它的倔强。
3: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和黄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0: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虫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2: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的比较正宗吧，带柠檬丝比较正宗，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0: 后院的山上养了一院的柠檬树，
3: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0: 柠檬丝还是自家种的，讲究就得极致，
3: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0: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2: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正宗，就是加了那个柠檬丝、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4: 好辣！
0: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3: 顺德的皖鱼皮，然后鲈鱼啦，鲮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0: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1: 顺德是特别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随便怎么都有鱼嘴，有的那个分得很清。
3: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喜欢吃的，然后把那个吃做得很神话的那种。
0: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

0: 里能分解出整整一个江湖，每张鱼皮在碗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头牌碗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过央视公认的鱼皮之王。
1: 顺德都是吃碗鱼皮的，顺德应该本地都是碗鱼皮最出名的。
2: 碗鱼皮叫鱼皮之王，
3: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0: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3: 然后就是鲮鱼啦，因为这个鲮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1: 鲮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2: 哎呀，很了不起的。
1: 那么
2: 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鲮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鲮鱼皮是。
0: 鲮鱼皮走爽脆路线，嚼劲十足，扎实耐嚼，实力派担当。这儿有本地老街坊，更多的是寻味而来的八方食客，一碗鱼皮下肚，什么烦恼压力仿佛都随咔嚓声嚼个粉碎，要的就是这股痛快。
1: 越来越少了，应该说现在反应就少一点，现在吃一点少一点了。
3: 就是有东莞啊跟南海的，他们也留下电话说就是想加盟店，但是我老爸就感谢他们，让游客吃到正宗的鱼皮就行了。
1: 像这些小吃一样是属于非遗了，可能以后都要保护了。
0: 不求做大，只求让大家吃到正宗鱼皮，这才是老店的傲气。江湖越来越大，摊子却不必守得住一个味儿，就是守住了顺德的魂。在顺德，吃鱼是信仰，吃鱼皮是解压。江湖很远，但鱼皮很近。别忘了，最飒的江湖就在你嚼得动的时候。江湖夜雨十年灯，山海下味最撩人。泪是常态，解压是刚需。山海之间，人生百味，不过一句老板来份解压，多加鲜少放愁。生活这道菜，嚼碎了咽下都是下酒的味道，天南地北的滋味尽在这一桌江湖里。今日收工，明日继续，江湖不远，滩头再见。

0: 家人们，桑娜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这道狐狸太狡猾了，白忙活半天。贺学明的态度这么反常，这说明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犯罪痕迹不会消失，我绝不会让他们掩盖罪行得逞。
1: 哎，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0: 我不是固执，我是对生命负责任。
1: 我这儿有车，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不顺路，我自己走了。

0: 的。
1: 你晚上有空吗？我这儿有两张游乐园的门票。你不是说你小时候喜欢坐那个旋转木马吗？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了，我没时间。师傅，去竹坝路的贺氏集团。
1: 不是，你去竹坝路。小领导。

0: 跟你男朋友吵架了？
1: 不是男朋友，就是普通朋友。
0: 哎，我以前跟我媳妇儿总吵架，后来我妈说了，找一个爱的人不容易，有什么误会多沟通一下就好了，别等错过了才后悔。从那以后，我跟我媳妇儿就很少吵架了。
2: 贺总，他们已经离开了。
3: 你给我私下查，这件事儿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现在是公司上市的重要时期，切记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是。

喂，何然，我在贺氏集团仓库，我找到了这次案件的关键证据，这就是人为纵火，而且我刚刚应该是在现场看到嫌疑犯了，我没追上他，我想再去你那儿查一查贺氏集团的员工资料。好，一会见。

0: 醒了。嗯。吃早餐吧。
1: 几点了？
0: 7点多了。

0: 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要是跟我生气了，肯定开诚布公的跟我讲清楚，绝对不会给我机会轮番轰炸的。
1: 你想多了，跟他没关系。接着工作吧，还有一半信息没比对完呢。

0: 也是成品的茶叶，在最传统的这个熏鹅里面，它当时是没有用到茶叶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茶叶因为本身它具有吸异味、去油腻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配上糯米，成了驯服油腻的神来之笔。四两拨千斤，化去了鹅肉的肥腻，让卤制后的鲜美彻底占据上风。鹅皮也被熏得金黄透亮，
2: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最出名。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有特别的那种茶叶的熏香啊，糯米香啊。
1: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3: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
2: 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鹅啊，都会介绍这个阿亮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1: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亮把老手。
4: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吗？
5: 张小刚，所以你也承认画面里那个人是你？
4: 对，是我。
5: 我调查过你的资料，十几年前你曾经在贺氏集团的企业保安队担任过队长。可你为什么要在十几年后又回来纵火呢？
4: 没有为什么呀，就是想放。
5: 跟我兜圈子是吧？那我跟你兜一圈，咱就说回这次纵火。放完了火，为什么又回来了？
4: 没放够，接着放。
5: 还在哪儿放了？
4: 一号仓库。一号仓库呢，跟四号仓库是斜对角，中间呢，隔着一条员工的大道。大家上下班。进出个货什么的都走这儿，大道旁边呢是员工的宿舍，生活区。按常理来说，生活区管控是最严的，因为下了班有人在这里边偷偷抽烟，扔个烟头。但贺氏集团晚上这儿基本没人管，我想在这儿干点什么，还挺方便的。还有。那天晚上我碰见了一个女的消防员。
6: 你说现在这消防员也够敬业的啊，
4: 大半夜的还在那儿查，他们都不睡觉啊。
7: 那天晚上你是当事人，他说的没问题吧？
8: 没有问题，但就是觉得哪儿不对。
7: 蓝烟特勤那边有什么消息？
8: 他们还在做数据对比。
9: 嫌犯的双手一直在摸索，是在给自己不断的肯定的暗示，也没上提，说明他现在非常的紧张。
10: 我要结论，什么时候给我结论？
9: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嫌犯的镇定只是表面现象，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隐瞒。
7: 田乐，你那边怎么样？
11: 队长，现在图像太模糊，难度太大，再给我点时间。
9: 监控图像显示太模糊，他的数据比对太困难，再给他一点时间。
10: 我不需要解释，五分钟，给你们五分钟时间。
4: 在主楼放火呀，其实也没那么难，正赶上是工厂下班的高峰，大家都往出走，人多眼杂，动静那么大，我就大摇大摆的出来了。后边的事儿，你们不都知道了吗？
5: 张小刚，你明明两次放火都成功了，为什么还来自首啊？
4: 第一次，园区烧着了，我就站在人堆里边看热闹。也没人发现我，哎，还都劝我呢，快点走啊，着火了，危险。第二次动静更大，我大摇大摆的出去，也没人发现我。

0: 没意思的事儿，一直干有什么好玩的？
1: 局长，该问的我都问了，这小子也都交代了，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结案了？一冰，你那边呢？
2: 等一下，怎么样，田乐？
3: 数据对比完了，放火和被抓是两个人，
2: 跟我想的一样。这个人和纵火犯根本就是两个人，你们抓错人了。
1: 哟，不是一个人，这有点意思呀。
4: 局长，何队，贺氏集团二号运货码头发生劫持事件，初步判定被劫持人是贺学明的女儿贺珍珍，特警已经在赶往现场的路上，是否请求蓝焰特勤的协助？
5: 何然，这次事件性质恶劣，你也去，并且由你亲自带队。
1: 是，
2: 我跟你去。
1: 走吧。
3: 都查清楚了，张友刚有个孪生弟弟叫张友强，刚从老家到下城不久。
2: 刚刚我的怀疑是对的，这个案子终于要水落石出了。
1: 双胞胎协同作案。
6: 喂，叶班长，
7: 齐城，真真被劫持，你休假取消，速赶到我发给你的定位现场报到。
8: 老叶，刚才队里说了，特警部队马上到现场，真真不用担心啊。
3: 我是老消防员了，我心里有数。
8: 你这样，一会儿到了现场看情况，你能不进现场就不进。

0: 夏学明，珍珍。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你放了我女儿吧。
1: 谁跟你冲动了？葛学明，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人在做，天在看。
0: 张勇哥，之前我一直在配合你，你要是嫌钱不够，我可以给你啊。
1: 葛学明，你是不是觉得你有钱，钱什么都能买？花钱买女人跟你上床，花钱买别人家破人亡，
0: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1: 要什么？白小明啊，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家破人亡、失去亲人是什么感觉。
2: 把镜子拿出来，
1: 都别动！你们向我全来！

0: 闹了一辈子，我今天就给他讨个公道，我就是死了，何学明，我也饶不了你。
1: 饶了，强盗，强盗，以汉子

0: 你就让他们扑吧，这样我们掉下去也不会死得那么难看，是不是？
1: 没人想死，要怪就怪你爸。

0: 随时准备射击。
1: 他既然同意铺设起点，那就说明他武艺上人，还是再劝劝他吧。
2: 观察目标，等候指令。
3: 张永强，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你想过没有，你烧了厂房，你烧了员工宿舍，很多无辜的人因为你们的私人恩怨而卷了进来，包括现在被你劫持的贺真真，还有你的哥哥张有刚，他们也是无辜的呀。
4: 这些事都是因为贺群明，你不觉得我更无辜吗？
3: 那你更不应该用贺真真变成你冲动的牺牲品呢？
4: 牺牲品？我哥算吗？我们全家都是他贺学明的牺牲品，你们谁问过？我哥那么老实个人，辛辛苦苦给他干了10年，换来了什么？妻离子散。我妈病重，他为了他干的那些奸情丑事不让别人知道，他把我哥开除，还诬陷我嫂子勾引他，毁了我家名声。我妈是怎么死的？又怨又恨，这些事谁能跟他说清楚？
5: 别说了，别说了，都是我造的孽，让我去赎罪，让我去死，我求你别伤害我的女儿。
4: 没人让你死，我今天就要当着你姑娘的面让她知道她爸有多龌龊。当时为了我妈的救命钱，我可忍辱去跪下求你，你连看都不看，你睡了人家女人，救命钱都不拿，你还算是个人吗你？宋学明，这些事你女儿都知道吗？
1: 说的是不是真的？

0: 珍珍于死地，刚刚珍珍差点摔下去，是他拉住的珍珍。
1: 不许开枪，继续听我指令。磕头，给我妈磕，给我们全家磕，磕出血。

不能，不能，怎么样？快点说是很严重，快点送医院！不能，叶探长，来，死尸，撤回，撤回，撤回！同志们，下面进行会议的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我向大家通报一下：贺氏集团连环纵火，在蓝雁特勤。 和公安部门的紧密配合下，已经正式告破了。在这次行动当中，七班表现非常突出，经队里研究，经上级批准，第七班荣立集体三等功。 同志们，下面有请在这次行动中负伤，今天特意从医院赶来的七班班长叶启恒上台授奖。

0: 谢谢队长。小叶啊，跟大家说几句。好，作为消防员，减少损失，减少伤亡，是我们的天职。这次七班做得很好，这个奖状是大家应得的。
1: 希望大家今后向七班学习，让我们蓝雁特勤，真正成为下城的守夜人，生命的保护伞。

0: 我都这样了，你就别拼了行吗？
1: 我就想让你放松放松，你每天把自己这根弦绷那么紧，对自己一点都不好。
0: 放松不了，我一想到我在医院住那么久，我就不适应。其实吧，
1: 你适应适应就好了。哎，
0: 打不着我吧？
1: 晨晨，哎，西城，那个队长有急事找你，赶紧上去。队长找我？找的真是时候了，你们俩先聊啊，我去一趟。
0: 晨晨，你不用太担心我。其实
2: 木头，我这次来是专程来谢谢你的。你在医院要好好休息，好好养伤。我想我们两个之间，你特别好，真的，你特别的完美，完美到让我有点担惊受怕。
0: 你在说什么呀？
2: 我不想有一天你的这种完美也是一种假象，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会比现在更难看，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静一静好吗？
0: 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可以跟我聊一聊。
2: 你照顾好自己好吗？

0: 进来。
1: 程哥，
0: 坐。
1: 哎，
0: 特意给你沏的茶。
1: 程哥，现在挨个批评都这么高的待遇啊，还沏茶呢？这
0: 挨批评。啊，谁批评你了？你犯什么错误了？
1: 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他每次叫我来办公室，除了挨批评之外，也没什么其他的事儿了。
0: 今天就有其他的事儿。齐成啊，你帮我出个主意啊。你看这七班的班长叶启恒啊，要到医院住一段时间。七班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我回答不大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啊？假如你是七班的班长呢？
1: 假如啊？
0: 对呀、
1: 啊。假如我是七班班长的话，我一定带着七班好好练，赢过那个钢铁班。蓝焰特勤的门面不是那个钢铁班吗？但没有人说不能是七班呀。我就是要让七班变成蓝焰特勤的门面，啊！到时候班长回来给他长长脸。
0: 好，我完全同意。去吧。
1: 不，同意什么？
0: 同意你小子当七班的班长，代理的。
1: 不，陈哥，我刚刚说假如嘛，怎么现在？
0: 什么假如？这是组织的决定，啊，必须服从。现在呢，我是口头宣布，过两天呀、啊，正式的命令就下来了。
1: 哎呦，程队，要不组织上再重新考虑考虑，是我当班长这不合适。
0: 好啊，现在组织就考虑要狠狠地批你一顿。
1: 别，
0: 出去，从外头把门给我带上。
1: 程队，你是让我怎么选呢？这
0: 你磨叽什么呀，出去。
1: 是啊。

0: 你说今天钢铁班是不是跟咱们抢项目了？
1: 不能吧？
0: 不能？单双杠、情侣操，咱们练什么他们练什么，这不是跟咱们杠上了吗？
1: 正着，谁让咱们现在没班长了？
2: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3: 快一点，钢铁班！
0: 说什么来着？
3: 来，我的什么呢？记住了，你们是救援人员，不是被困人员。
0: 你看看，看看，
1: 什么钢铁班，就会趁咱们班长不在的时候捡软柿子。

0: 们入列了吗？
1: 吴成，
2: 是是。
0: 就你们这成绩，指望你们给钢铁班长脸？一会儿趁早问问队长，七班扩编不扩编？报告。我不是你们班长，用不着和我报告。
3: 报告，既然不是我们班班长，能不能别事事都针对我们班？
4: 就是啊。
0: 你们没明白我什么意思。你们班的班长医院里躺着呢，你和我说不着，要么就训练把我练服了，要么有气儿就给我憋着。钢铁班
5: 到，
0: 加一加，
5: 是，
0: 兄弟们。

0: 想让我带气吧，我心里没底。不对，和我说这事儿，你的心病得来医院治疗。
1: Yes, sir.
2: 先生哥，还没睡呢，得想领导发信息呢吧？
1: 是另一个领导。

0: 进来。
1: 哟，不好意思啊，你们先聊，我去外面。
0: 西城，来，进来坐吧。
2: 哎呦，叶班长，你这病床上还给我留着后手呢，是吧？
1: 王班长，
2: 哎，
0: 老疯子，我人虽然躺在医院，可是我班里那帮兄弟还在消防队，现在让他带，他心里没底儿，我心里更没底儿啊。
2: 你这是想让我帮帮他？
0: 对，
2: 考虑考虑吧。
1: 王班长，我确实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待过，以后啊还需要您多指点指点。七班如果哪里做得不好，您就说，我带他们一块干。
2: 态度不错啊，那我就指点指点啊。你说说你们班除了沾他的光得了一个集体三等功，你们班哪一样行？叶班长，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说没输赢没赚头的事儿我能干吗？
0: 那这样，以我出院为期限，如果你能把七班带得跟钢铁班一样的水准，我就承认你是蓝焰消防队头号消防员。
2: 别，我不用你口服心不服的啊。要不这样，我帮你带他们班，但你得把那400米障碍赛破纪录的诀窍告诉我。你不答应我不带，
0: 一言为定。

0: 牛猛13秒3，张磊12秒1，重练。李叔叔14秒，刘强12秒4，重练。冯哲15秒7，汪峰13秒，重练。王太极14秒2，游泳12秒8。所有人全部重练。
1: 报告，
0: 讲。
1: 60米合格标准是16秒，我们每组都合格了，为什么要重练？这都已经第6遍了。
0: 你们练一遍，钢铁班陪一遍，有问题吗？我告诉你们，合格线不是什么16秒，两个人一组，差1秒就是不及格。
1: 王班长，这里已经出通知了，我们的班长是李希成。
0: 那就听我的，接着练。

0: 叔叔，我想念咱们师叔的老班长。
1: 我也是。

0: 这什么时候摔倒啊？本事还没练到家呢，下脚可成？这接着练。死！哎呀，你想不想好了？手臂都处骨折，大腿韧带撕裂。
1: 你就好好消停两天吧，再这样下去，别说恢复了，不加重都算好的。来来来，坐坐坐。我身上伤多了，要是每次受伤都躺着，我还不如提前退休了呢。
0: 哎呦，你就别为难我了，整个志愿部的人都知道，你是蓝燕特勤的消防英雄，我要是连你都照顾不好，那护士长那儿我可说不过去啊。
1: 知道了，我会休息的。你等一下啊！我不是说了吗？队里的礼物一律不收，一般的探视一律不见。
0: 那你可就遇上对手了。那个送货的小哥说了，有个姓贺的姑娘在他那儿订了一个月的订单。 所以他们隔几天就会来送一次。那他人来了吗？没见着，只有那个送货的小哥。你这人还真是奇怪啊！谁要是送我礼物，高兴还来不及呢。你收这么多礼物，怎么还闷闷不乐的呀？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换药。

0: 李冰啊，
1: 吴镇，
0: 晚上有安排吗？
1: 没有啊。
0: 那咱们看看启航去。
1: 看启航
0: 啊，
1: 他那个人，他可以去探别人的病，别人去看他，他可能会不高兴的。
0: 切，这小子就知道要强，他再要强我也是他站长。走，咱们一起去。
1: 好。
2: 哎，站长，一冰，
0: 何警官
2: 啊，
0: 你们有事儿
2: 啊？有事儿
1: 没有？
0: 那那什么，医院我自己去，你们聊着
2: 啊。一冰，你态度能温柔一点吗？我又不是纵火犯。
1: 何然，有事儿说事儿
2: 啊。我发现一家新开的西餐厅，想请你吃顿饭。哎呀，走吧，食材特好，不去我跟你说你准后悔。
3: 你好，请问哪位点餐？
1: 我不用了，你点吧。
2: 烟熏三文鱼。
3: 好。
2: 法式奶油蘑菇汤。
3: 好。
2: 两份七分熟的细冷牛排。
3: 好。
2: 一瓶红葡萄酒。
3: 好。请问还需要别的吗？
2: 没有了，谢谢。
3: 好，您稍等一下，一会儿给您上菜。
1: 你现在可以喝酒吗？
2: 放心吧，今天我已向上级报备了。一冰，纵火案结案之后，其实我还是挺失落的。
1: 所以啊，你还是工作狂特质。
2: 那倒不是，或者是不全是吧。当初成立专案调查组的时候，虽然我们忙得鸡飞狗跳，每天

0: 案子，找线索，开会，有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还是挺幸福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在我身边。
1: 何然，
0: 一爹，你听我说，其实这次我找你出来吃饭，就是想告诉你，我才是最懂你的人。我知道你的习惯，了解你的成长背景，甚至这三年来你吃的每一道菜我都记在心里。最主要的是我今天升职了。
1: 作为朋友祝贺你升职，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三年了，有些话我们真的不能再说了。
0: 啊，不对，以前你不让我说我可以不说，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次破获纵火案有功，我从刑警队长升至公安局副局长。我们之前都是因为自己的职业理想而分开了三年，但是以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远离一线，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你。三年前你得不到的，我现在都可以给你了。
1: 何然，我是个人，我不可能原地不动等你三年。
0: 我没有原地不动啊，我这三年来我每一天都筹划着我和你的未来。
1: 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我，我是不愿意放弃工作，这你知道，那是因为在消防站里我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这不代表我不需要爱。我真正不需要的是你借着爱的名义给我开张冷漠的支票，钱这东西我自己能挣。
0: 一斌，你成熟一点好吗？那小子不适合你，他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1: 是，他是处处不如你，他不成熟，身上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缺点，但是他只有一点比你强，就是他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爱。

0: 对不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的待你。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应该有成年人该有的爱情和生活了。
1: 成年人的爱情是什么？

0: 监督管理局评审，成功获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1: CMA 中国计量认证是我国检验检测领域的法定强制性准入资质，是机构面向社会开展检测服务、出具公正权威结果报告的核心门槛。本次顺利通过认证，充分印证了西电航研院在质量管理体系、专业技术能力、人员队伍建设、仪器配备配置以及实验室环境管控等维度全面符合国家规范标准，能够为电子信息产业链提供合法、精准、可靠的检测服务。西电航研院落地萧山以来，依托自身学科特色，融合区域产业优势，持续巩固现有检测能力，升级芯片、部件、系统整机全链条测试验证体系。由西电航研院牵头，联合浙江省交通集团技术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建设的智能汽车电子概念验证中心，聚焦集成电路、视觉智能、通信感知等六大重点方向，开展技术可行性评估、原型开发支持、性能与可靠性测试、场景适配验证四大服务。研究院还建立了开放共享的数字化协作平台，大型仪器设备从采购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数据都录入平台，方便研发团队或院外企业使用。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声光进行文化特派员制度在一桥暨杭州印炉开馆仪式在一桥镇举行。活动以文脉润乡野，词韵起新章为主题，通过成果发布、文艺展演、授牌签约、场馆开馆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当地乡村文化建设成果，为乡村文化振兴赋能添力。活动现场举行了声光进行成果展示暨赠书仪式，该书由区融媒体中心与一桥镇人民政府联合编著，聚焦声光村，收录优质文稿，真实记录当地人文风貌、红色历史与乡村发展变迁，是文化特派员驻村工作的重要成果。随后精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原创村歌声光谣首次亮相，唱响乡土温情，本土创作者于和良现场分享创作心路，解读乡土文化内核，畅谈文化记录对乡村文脉传承的重要价值。本次活动还落地多项赋能项目，声光村小满时光、七里店村丁家小院、霍平区级庭院小方，助力美丽经济与妇女共富发展。两村同步霍平科技示范基地，推动科技资源下沉乡村。同时，浙江工商大学与杭州印炉达成校企共建合作，搭建文创研学与人才培养平台，深化产学研融合。现场，杭州印炉文创体验馆正式开馆，场馆融合陶瓷、印石、文创设计，集展示、体验、研学于一体，丰富了一桥文旅业态。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一暖宁为实惠职工宁为环境爱心一家启用暨宁为街道爱心餐公益活动举行。此次全新启用的宁为环境爱心一家是街道延伸服务触角、深化我为职工办实事的重要民生举措。
1: 该驿站精准对接户外劳动者休息难、纳凉难、饮水难、补给难等实际需求，配齐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接口等设施，打造集临时休憩、避暑御寒、饮水充电、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暖心阵地，让驿站成为大家奔波途中的暖心港湾。
3: 中午比如说天气太热了，可以过来歇一会儿，这么挺好的。
1: 当天爱心餐公益

0: 一活动同步启动。据了解，今年六月至十二月，宁为将不定时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发放爱心餐，让奔波在户外的一线劳动者在辛劳之余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1: 我们这个想法呢早就有了，工会是职工的娘家人嘛，能够为大家考虑的仔细一点，那么在这个他们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力所能及的提供一点这个娘家人的一个关怀和一点这个心意。
0: 近年来，宁为街道持续深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阵地建设，目前辖区内多个服务站点广受新就业群体好评，累计服务超五万人次。今年街道总工会推出建管并重优体验常态长效拓维度的持续服务计划，不断丰富夏送清凉、冬送温暖、普法维权等服务内容，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本台记者报道。
2: 瓜沥镇2026乒乓球邀请赛昨天在瓜沥镇文体中心开幕，本次比赛为混合团体赛，由全区各个镇街组成的19支队伍共119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的赛制，决出1到8名。
3: 现在大家都注重身材管理，杜绝肥胖，周末到这里打打球，跟广大的球友淋漓尽致的出一身大汗，感觉很舒服。
2: 比赛当天，萧山区乒乓球协会瓜沥分会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区成立的第13个镇街乒乓球分会。本台记者报道。
0: 我区自6月13号入梅以来，前期以连绵阴雨为主，今年开局的梅姑娘似乎性子较为温和，不过天气即将迎来明显转折。18号起，随着副高加强，梅雨带北台，梅姑娘也会变得暴力起来，降雨强度大幅提升，我区将迎来大范围持续降雨过程，雨势集中，累计雨量偏大。同时伴随副高加强，气温同步回升，最高气温升至28到32度，虽未触及高温线，但梅雨季空气湿度大，闷热感会愈发明显。18到21号恰逢端午假期和中考时段，建议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安排，注意出行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4: 不住的公路模式，对吗？
5: 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冬至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

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以及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支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支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支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支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